0: 呀，因为如果肌肉没有支撑力，没有这个松弛了，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帮你保护你的这个经络呀，你的这个骨骼呀。所以你看又说到运动不能少。
1: 是，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朋友告诉我们说，拉斯桥由南向北在桥中间的位置左侧车道有三辆车追尾，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避让。这个字我还不知道，这个字是念什么啊？小啊，少啊，陈呐、啊？
0: 我小吧。
1: 嗯，反正就拉斯桥由南向北中间的位置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大家就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0: 嗯，
1: 有朋友讲你是住在大学城附近的吗？对啊，我住在大学城附近啊，大学城吴彦祖嘛，不住在大学城住哪儿啊、
0: 就有可能是你的行动轨迹当中已经被他轻松捕获
1: 了。也许我们两个，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不记得呀。
0: 你给他提个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的歌曲由大家推荐啊，那个我们的歌单，这个大家也逐一分享各位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曲库。陈晨说年上爱听老歌，年下也爱听。我昨天然后还跟一些小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歌曲推荐，然后发现大家推荐到的也都是老歌。
1: 嗯，
0: 我说这歌你们听，他说我们现在都听一些什么陈奕迅、林俊杰等等，周杰伦、一些这个老牌经典歌手的歌曲。
1: 是，只有老歌才能够，就是反正老歌挺好听的，新歌就是现在不太。
0: 哎，就让你不躲，就让你讲出三首现在网络当中的流行歌曲，记得名字的。
1: 不知道。就是刚才就这首吧，就刚才那个就什么不就那个什么
0: 你要
1: 八千里路云、
0: 你要非要让我说，你要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能记得住的啊，记得住但不会唱的代表有千丝戏。
1: 千丝戏我听过，我绝对听过。
0: 你绝对听过，
1: 对，
0: 但是不会唱，
1: 对，
0: 承认吧。然后你说会唱的，让我们把历史的车轮拉回到芒种那个阶段。你会发现现在的歌曲市场就是这样子，很尴尬。所以就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到各自的一些歌单，就是曾经啊叱咤音乐风云的这样的一些歌手，在当年也是作为新人出现，那现如今也成为了我们歌曲歌单当中的经典。
1: 然后朋友说跳楼机 Baby 我们的爱情就像跳楼机，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了吧。我也只会这一句，都还是在那个短视频里边，就是
0: 只有这一句记得住。
1: 对，刷到的。啥时候去度假？星期五。
0: 你这周就走了是吧？
1: 对，这周我就去坐游轮去度假去了。
0: 啊，
1: 对。
0: 掐指一数，一二三四五。
1: 你还有你还四天。做完今天
0: 星期五早上你又不来。
1: 对，星期五早上我就不来了。
0: 对啊，
1: 你还有三天几，我再上三天班。然后这次我还没走完呢，我都开始预约下一次了，因为我假期多。
0: 我同意了吗？
1: 所以我要在本周的时候要我的颈椎要稍微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要把我那套斥巨资以折买的西装我决定带。我要带到度假的地方去。
0: 啊，这个天倒是有这个使穿着场景。
1: 对啊，因为在家已经穿不了了。
0: 你可以穿着那一套行头去摇晃红酒杯。
1: 对啊，晚上我也去到那个酒吧里边去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去认识一下。
0: 对。
1: 哎，给我到外面怎么买东西？给我到成都开阳中心你去养老，给我到雪山去参加一下武昌献血。不要到福姆斯中心医院来了解一下。
0: 对，他即将
1: 这么近那么酷，怎么来蹦布？
0: 他即将要开启他的这个公休假期。
1: 晚睡三件套，你们知道是哪三件？不知道吧？给我下去。这个我出去啊，我是带着使命去的。蹦布是野生的文旅宣传大使。问他，你可知道蹦母话我的海来是什么意思？
0: 哎，我特别期待就是你能遇到一些外国友人，然后跟别人的这样的这种对话交流分享安利。嗯，
1: 那倒是很容易见到外国人。
0: 对对，我就讲因为你这次去到的对吧，
1: 对，
0: 肯定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也会选择。
1: 小柠檬说年休假15天，工龄在20年以上了吧？那可不是嘛。
0: 他是啊。
1: 那是呀，我肯定是呀，
0: 要不然你以为他凭什么那么嚣张。
1: 好，那么就是大家这个就是在就是有公休假出去的时候，反正注意安全哈、啊
0: 嗯。
1: 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对对对，
1: 就我说的这个安全，不仅仅是你的这个钱财的安全，人生的安全其实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您要到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国家去旅行，去之前一定要了解好当地的治安水平。
0: 对，
1: 这个是一定要了解到的。
0: 不要去一些不知深浅的地方哦。
1: 对，我的天哪，现在最近有一些地方啊
0: 啊，
1: 就咋你可以在那
0: 啊，你太吓人
1: 了。我看着年轻是因为我做了医美。你有这次去韩国是干什么的？我去打字，
0: 他是去替我探路的。带着任务去的。
1: 啊、这个工作时间是挺久了，工作时间今年已经第20年了。但我们要说的是，要出去旅行的话哈、
0: 嗯，
1: 如果你真的要去旅行，一定要记得，就如果到境外的话，如果您是行动力、执行力、安全意识、防范都特别好的，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人，那我觉得你自由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但凡这个里面哪一条你惨，我都建议你跟个团吧。
0: 嗯，而且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哪怕你是跟团了之后啊，你到当地之后，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自由活动的空间，
1: 对，
0: 你也不要自己随意溜达。
1: 对，
0: 啊、哦，安全第一，安
1: 全
0: 第
1: 一，
0: 对。
1: 那真的不像咱在家里边似的，
0: 你哪怕你是在别的城市
1: 发生了，就是哪怕
0: 你只要在咱这个范围之内，
1: 哪怕你跟别人发生了矛盾，别人都会说：“哎呦，算了，来了，大过年的，他还是个孩子，都不容易，干啥这个？”
0: 然后你跑人生地不熟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难免会害怕，然后你什么也都不了解，你也不知道，你万一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你都不好处理。
1: 嗯、对，
0: 对，所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朋友们啊、嗯，
1: 是，
0: 不要跟风，还有一点不要跟风。
1: 对，不要跟风，
0: 别听别人讲，哎，我跟你讲哈、哦，最近，哪才好嘞，我跟你讲，
1: 啊、
0: 去了之后，你马上，你看趁过年之前还有几个月，努力一把。
1: 对。
0: 回来给别人发红包，
1: 嗯，
0: 对吧？
1: 我感觉你这个话讲的就是这样，你嘎我腰子。
0: 越是这个时候，大家就千万不要就是
1: 因为年底
0: 了
1: 嘛，说年底我得挣点钱。
0: 哎，
1: 我最近有一个挣钱的路子，
0: 嗯，
1: 一个月挣8万块钱。
0: 一个月挣8万，你想衡量衡量你自己有什么技能是你觉得一个月值8万？
1: 对，然后就说，哎，我现在在哪来，我给你买了机票，你来。
0: 这种好事。他还给我买机票。
1: 那不都是好朋友吗？我给你买张机票不也正常吗？你可敢去朋友们？
0: 我不敢。
1: 就反正现在出去就是大家反正得小心一点。
0: 对，
1: 对，你出去旅行小心一点，
0: 谨慎啊、哦、谨慎朋友们啊、哦、
1: 对，好，就给大家提醒。但如果说你要跟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这个事情，
0: 哎，那你就很放心，
1: 那你就放心吧。
0: 对对对，
1: 对，我们哪怕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国啊什么的，我们都很安全，
0: 嗯、
1: 这点您可以放120万个心。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跟我们一起出去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觉得踏实放心。
1: 对。嗯、有朋友呢？嗯，我绝对不去，这个骗不倒我。但是我感觉哈，你说那些被骗的人，
0: 你绝对不去不代表别人不会轻易上头啊。
1: 你觉得他没想过这有可能是个骗局吗？
0: 对啊，
1: 他也许就想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0: 而且有的都不是，你看我昨天跟

0: 所以不光是你想着我是不是得再努力一把，
1: 大家都这样想，
0: 他们也这样想的。
1: 对，今年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
0: 年初制定的 KPI 都完成了，各组给我报一下各自的情况。
1: 没完成那不得要上强度了吗？
0: 所以大家就是在特别是到年终之前，有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年休假还没休完，哎，对吧，然后想着希望，哎，我趁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假休一休，给自己也喘口气儿，那可能就会选择一些这个旅行的计划。但是您在出门旅行之前攻略做足的情况之下，安全，选择一个安全靠谱的这种旅行方式也很重要。
1: 对，
0: 真的就打个车，一点不夸张，一点不夸张，这个是真实的案例，而且就在这个国庆。
1: 嗯，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这个如果你也想旅行的话，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关于到皖南啊，就是这样的地方的一些旅行，比如说晒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
0: 嗯，
1: 我们去。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温泉啊什么的。
0: 哎，
1: 在这个春节期间呢，我们也有一些长线的这个安排。
0: 嗯，
1: 在明年呢，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国内的精品
0: 的
1: 线路，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大家带大家去，对，就反正你跟着我们去，它肯定很安全。
0: 对
1: 对，不安全的话，哼，俺们也不能去。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啊，来让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嗯，
1: 不是藤湖机场出发，我是坐高铁去。
0: 嗯，
1: 啥时候上邮轮？我本周就上了。
0: 嗯。
1: 对，我去坐那个海洋光谱号，你看你们都没有时间去，你们对这个都不是很有兴趣，就只有我一个人，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其实坐游轮是一个在我看来非常休闲放松，不用动脑子的一个事情。
0: 对，就是你可以就是纯度假，轻松的，不用，也不需要有脚程，
1: 嗯，
0: 然后每天活动也都为你安排得很精彩，你就试试，根据自己的当时的想法来选择就行，就完全自主，
1: 对，
0: 然后完全 enjoy。
1: 我这次非常之便宜，
0: 它现在非常划算，它真的非常划算。
1: 我这次去的这个价格，我讲句真心话哈，真的是很划算。
0: 他这次是自己去，这次游轮是他自己去的，
1: 我谁都不带，这次
0: 他谁都不带，
1: 对。
0: 你以后想报名我们的那个主播带你去旅行的话，就关注我们的账号，或者呢你在绿泡泡当中搜索后面这个名字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我们有任何的活动信息会第一时间在，这个群内告知大家。
1: 其实坐游轮这个事情就是通过我们这边报名会比较麻烦一点，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报名的这个周期要在截止出行之前就要
0: 截止了，他要提前报名，
1: 他就要提前报名了。
0: 他不能说我这周五想去，我今天报名都不行。
1: 对，就来不及了。你比如说我，你看我是这周五出发，那得要在国庆节结束的时候，是最晚，你就得要定下来了。但是以咱们蚌埠人的这个出行的这个习惯，不到最后一个礼拜不报名的。
0: 这次不报名，这次没有报名的事儿。
1: 对。
0: 嗯，
1: 对，没有报名的
0: 事。这次是他自己出去度假，
1: 对，
0: 没有带团的计划。
1: 是，有朋友讲脖子上的是一枚故意拉长脖子的。哦，对，你这个
0: 就跟我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
1: 对，
0: 要带那个项圈。
1: 他这个骗人的理由，我一下子想到了，我最近在做医美，做天鹅颈。
0: 天鹅颈项目。
1: 对，现在不能见缝，
0: 不能瘦了。
1: 女朋友问坐游轮好玩吗？这个好玩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非常好玩，
0: 对，对他来说就非常好玩，对你来说也不知道，你得有个体验你才知道。
1: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那种你到哪儿他都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
0: 到哪儿他都觉得不好玩。
1: 因为游轮它像是一个海上的度假村，
0: 对，
1: 他给你哪哪都安排好了，
0: 你所有的项目
1: 去，
0: 对，你要你自己主动选择。
1: 对，你要去，比如说他这个地方有这个做手工的，然后那边有投掷飞镖的，
0: 嗯，
1: 那边有套圈的
0: 啊，还有那种那个调酒，
1: 对，调酒的，
0: 然后教你做一些那个传统手工艺品，
1: 教你那个叠毛巾的，就这种很多很多的活动，
0: 嗯，
1: 从早到晚不停歇的。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到哪儿你只是说我觉得那看，你不参与，你永远做一个观众，
0: 那你会可能觉得有点无聊，
1: 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0: 对，
1: 我这个是真的，你会觉得，或者是你在甲板上边，你带本书，你下好红果漫具，你在甲板上边晒着太阳，吹着海风。

0: 风，
1: 嗯，
0: 吃着美食，
1: 嗯，
0: 你要觉得这个
1: 你能接受，这就是你想要的，
0: 这个那就你就很
1: 那就很
0: 好，但你觉得哎呦这有什么意思感，又不看景点又不那个，
1: 那你就会觉得很无聊，
0: 你就会觉得很无聊，我只是实话实说，
1: 对，所以有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吧，
0: 对，
1: 嗯，
0: 还是错峰出行比较舒服，是这样子的呀，就是那有的朋友他的那个工作时间不允许他错峰出行，
1: 嗯，
0: 他没法错峰出行，所以就是那只有在那个时候。另外一个，为什么选择错峰出行？那不还是因为穷吗？
1: 他确实是有优势，价格很有优势，很有优势。
0: 落地他会停到，因为我这次去到地那个旅游目的地是釜山。
1: 嗯，
0: 对，他是停在釜山停一天，那你也可以选择下船，你也可以选择不下船，那这个就是
1: 这不都看你吗？
0: 对，
1: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0: 马蜀弟弟说，旅游游轮游最担心医疗条件，害怕突发疾病处理不了，这个就不好说，因为游轮上面有医疗，
1: 嗯，
0: 有医疗的那个地方，
1: 有医疗保障，
0: 对，有医疗保障，
1: 嗯，
0: 但是呢，也的确很贵，
1: 嗯，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好身体不比什么都重要，
0: 所以去锻炼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像是正常的肠胃药啊、发烧药啊、感冒药、拉肚子药啊，
1: 该备一点，
0: 你该备一点。
1: 对，该备
0: 的备一点。我都备，因为那个那他这种游轮又叫做海上喂猪场，打引号的猪。我坐的这艘船更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基本上算是24小时全覆盖，
1: 嗯，
0: 一天能吃8顿。
1: 所以你看，就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需要啊来选择，
0: 嗯，
1: 只是可能是
0: 那
1: 想啥呢？
0: 它是国际游轮，这个是国际游轮，嗯，
1: 哎，
0: 黑蚊子说釜山行，对，就是去釜山行，我快带两个活的给你们看。
1: 要录那个，让那个同行的那个朋友在后面录。阿祖，我们是上船就能看见那个吗？还是
0: 我们下船就能看见？
1: 我们还是到哪就能看见？
0: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我们上次不是去过釜山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团友就说啊，釜山的特产是什么？然后那个导游问说啊，欢迎大家来釜山、
1: 嗯，
0: 那我们在这里想问问大家知道釜山有什么特产吗？然后说丧尸，
1: 是能抓到活的吗？
0: 就是釜山，就是如果我们会去到那个地方，有一个电影、
1: 嗯，
0: 就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灾难片。怎么这个地方就没有好事发生呢？
1: 它没。
0: 海云台
1: 、嗯，
0: 海云台。
1: 它的那个天气晴朗的时候，这里的风景非常好。
0: 对。
1: 如果天气阴影的话，它整个海面看上去也是灰蒙蒙的。
0: 对。
1: 对，还是希望能有个好天气是最好的。
0: 嗯，我可能这次我就不想下船了。
1: 我估计你也不是特别想下，
0: 对，就不要下船了，
1: 嗯，就好好享受放松的这个感觉吧，
0: 就好好的就是享受这次的这个度假带来的快乐，
1: 嗯，
0: 当然了，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跟我们一起主播带你去旅行，想要去坐游轮，大家意愿比较强的话，那我们也会
1: 我们日后再安排吧，
0: 我们再组织吧，
1: 对，日后再安排，
0: 今年到明年过年，
1: 嗯。
0: 不是有很好的这个船期了，
1: 嗯，
0: 对，晕船怎么办？很难遇到晕船，
1: 它没有你想的那么什么晃
0: 小，
1: 没你想的那么晃，它的那个晃动感，除非你比如说有台风或者比较大的那种风浪，然后你是它很稳的，很稳的，
0: 它有20-30层楼那么高呢，
1: 嗯
0: 嗯，所以。这点大家都放心吧，所以你看这个出游之前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
1: 嗯，
0: 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担心都是基于大家没有去过，就比如说我们去四川，今年暑假我们去那个哪儿来
1: 贵州，
0: 因
1: 为我嘛、哦、我们去的对对，我们还去了四川，
0: 然后大家就说啊，这会有睾丸反应啊，
1: 讲是可能会有，但是
0: 实际上
1: 反正我是没有任何体感，然后包括我们团里啊，我们团里有很多朋友，他就是有那种本身 坐车它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坐久了会不舒服，也有比如说超过海拔多少千米，1000米，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不适的感觉，但是也有你比如说

0: 可能会担心小朋友会不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团里面的孩子们表现都非常好。
1: 嗯，而且
0: 没有任何不适。
1: 高海拔地区你不上一次，其实说真的你也不知道，谁都不敢跟你说。嗯、
0: 对。
1: 你就一定会有，一定会没有。但是如果有和没有，其实都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回忆。因为如果有高原反应，你至少你知道什么是高原反应。
0: 对，你是。
1: 我跟你讲什么是高原反应，就是那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还能跟别人描述一二是吧？
1: 对。嗯，反正就是它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行程，吃的也比较好。
0: 嗯嗯。
1: 玩的也比较好。
0: 是这个样子的、哦。
1: 嗯。脖子不是落枕啊，颈椎病犯了。
0: 嗯。
1: 然后脖子要带暖一点。哎，难道大家身边都没有颈椎病的人吗？
0: 肯定有啊，肯定有啊。
1: 啊，如果你也有颈椎病哈，就如果就是非常不幸，您跟我一样患有这个就颈椎，比如说有反弓啊，或者是就是
0: 嗯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哈，其实我这个我脖上带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倒是很推荐大家用，因为长期伏案工作或者打电脑的朋友，其实你在上班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季节戴上，其实脖子不会特别热，其实能起到保温的作用，然后还能防止你的头这样。
0: 前倾，
1: 前倾。
0: 嗯，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看电脑或者是伏案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有这种颈椎前倾的情况。
1: 是，然后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0: 没有通知王源妈妈，
1: 没有通知，我不知道，
0: 没有通知，
1: 没有通知，那都是
0: 没有通知，
1: 自媒体自己说的。
0: 安徽省
1: 以官方，
0: 安徽省通知的三个城市，目前通知的三个城市当中，芜湖、合肥，
1: 还有池州吧？
0: 池州还是铜陵？
1: 反正就是三个城市
0: 没有蚌埠
1: 宣了，
0: 没有蚌埠。
1: 我这个不是锡纸烫吧？
0: 它有点像当年的锡纸烫，不重要，好看就行。
1: 对，我明天还要去剪头发。
0: 出行前的准备工作也不老少。
1: 对。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然后有好听的歌曲可以来进行推荐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啊，想听到的，刚才那个什么歌来着？刚有一个人。
0: 电影的那个歌吗？
1: 刘欢。那个弯弯的月亮。
0: 哦，好，等一下安排一下啊。还有刚才说到的那个最近上的一部电影的歌曲，我们稍后来找一下哦。
1: 嗯，听碎碎念，碎碎念是什么歌？来看看，来搜搜，我的天哪，这个咱这真是年纪差的比较多。碎碎念，
0: 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很担心。
1: 队长，队长是谁啊
0: ？AI 歌手吗？
1: 这还是他的代表曲目嘞。
0: 听一小段吧，要不
1: 听一小段吧。
0: 好好好，我就听队长的，好吧？
1: 可是队长的呀。啊，就队长的。

0: 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队长的碎碎念，
1: 他确实唱出了碎碎念的感觉。
0: 对，但是可能我自己，
1: 你喜欢就好。
0: 你我自己这个年纪的这个，让我现在的这个认知，对于这种感情上的这个东西完全

0: 触动不了我。
1: 提感情他烧心。
0: 对，有点烧心。因为他里面的这个歌词，刚刚我跟新词我们俩还看了一下这个歌词，他写的是看着你的笑我好像就足够，看着你什么皱眉头，看着你皱眉头我也跟着难受。没有，
1: 就歌词很直白。
0: 我不可能的。他是你笑你就笑，你哭你就哭，干我啥四个字。不但我看麦去。安迪欧阳一心说，今年李秀满在中国推出了一个15人的跨国超大型男团，还有一个跨国9人的女团。
1: 哦，
0: 我们的年纪啊，对于男团女团还停留在你最后一个女团记忆是停留在谁身上？
1: 就硬糖303
0: Blackpink，
1: 叫不起人名的那种。
0: 对，你最后一个男团听到谁唱？
1: 男团，毁了，我还得想一下。男团有谁？
0: 神话。
1: 啊？难道我比你晚一点？我停留在 TFBOYS。
0: 哎，不对，不是神话，是那个
1: HOT 啊。
0: 请问跟神话有什么？什么年代有多差？
1: 不，你都提到神话了，我只能往这个年龄
0: 的。不，我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个男团是。
1: 国内的，国外的。
0: 国内的也有，国内的就是那个时代少年团。
1: 哦，
0: 歌曲一个不知道。我是有知道的时代少年团，
1: 只知道这个团队。
0: 对，
1: 来，时代少年团你能说出几个人？
0: 我只知道一个，贺峻霖。我只知道一个，贺峻霖，是因为就那个时代少年团不是最近给那个一家咖啡店和一个手机品牌都做
1: 代言了吗？
0: 然后他们家那个门前有很大的那个招贴画，然后上面我看了所有的小男孩的那个名字跟那个脸，最后发现我只能记住一个人，贺峻霖。
1: 宋亚轩你不知道吗？没听过吗？对吧？
0: 宋亚轩。
1: 对啊。
0: 还是看看 HOT 吧。那就说到 HOT 了，我就给大家放一个我年轻的时候
1: 听 那个 HOT 的歌是吧？
0: 对，我跟你讲 HOT 那才是我心目当中的这个男团的天花板。有朋友说萧亚轩我知道。对，其实我要放 HOT， 我根本都没想放 Candy，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我来讲太门槛太低了，不足以证明我是歌迷。

0: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就是大家推荐的一些歌曲啊。嗯。然后有朋友讲，思辰是不是每天穿的太随意了，脖子被打歪了？你那个你小嘴巴闭起来。
1: 女王大人说，这些我都知道，暴露年龄了。不不不，你只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但是你要相信，不止你，我们也是，
0: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一个时代的人呢。
1: NRG 是什么呀？
0: NRG是一个组合啊。哦，有人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听广播，有记录吗？我们有收听记录的，我们有收听记录的，因为现在的确听广播的人就是这个
1: 相对于咱们那个时候来说啊，
0: 少，
1: 广播已经不是大家在休闲娱乐当中的一个
0: 必选项
1: 主或者主要选项。嗯，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你看，要么抖音短视频，要么红果慢剧，
0: 对，
1: 全都被这样碎片化的时代这个剥离了。
0: 但是我们早间听的人还挺多的，这点您放心，我们继续努力。
1: 就比如说有你啊，
0: 对，哪怕是你无意中刷到了，哎，说明系统把我推送给你了，系统把我判给你了，
1: 我们的缘分就此展开。
0: 是，
1: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一些歌曲基本上都是大家推荐和分享到的，我们来个共享一下彼此的歌单。
0: 哎，是，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早安蹦埠。嗯，然后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就是给在听歌的时候给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超长蛋挞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超长蛋挞哎
1: 销声匿迹了，
0: 是不是要凉了？
1: 咋回事啊？
0: 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国庆后半段，部分核心商圈的烘焙店陆续就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主题海报，大量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也直接就下架了这一单品，因为超长蛋挞的这阵风已经过去了。
1: 哎，应该就这么快？
0: 对。
1: 之前呢，因为超长蛋挞在多家这种线下门店造成了大家长时间排队的一个情况。
0: 是。
1: 而且呢，你看一开从这个售价还行哈、啊，要60厘米长那个蛋挞十几块钱，但是还有限购的情况下，很多门店都供不应求。
0: 对，
1: 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但是对于它的这个质疑声也开始出现了，
0: 因为它的热量比较高，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一方面是什么原因呢？它在烤制的过程当中觉得那个蛋液不均匀。嗯，有的朋友就吐槽说这个超长蛋挞全是皮儿没蛋液。哎，确实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吐槽。那根据它的这个，还有包括它的热量，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它这个热量不低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一个超长蛋挞如果你轻松下肚的话，那你也将轻松获取超过1000千卡的热量。嗯，这一根是超过这个热量是超过两顿。

0: 顿饭的。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店铺来说，超长蛋挞的这个风就是快起快落，
1: 是在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并不新鲜。你像是脏脏包啊、草莓塔呀、啊、黄油年糕、玉米塔、奶皮子、糖葫芦，这都是近几年来在烘焙店里面的快速的网红单品。
0: 嗯，
1: 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单品，还得咱们投诉。
0: 你别说真的，就虽然它不至于是引起大排长龙的盛景吧，但是呢，人家确实就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1: 是泡芙啊，
0: 嗯，
1: 桃酥啊。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蛋黄酥
1: 啊，那个无水鸡蛋糕、
0: 啊、鸡蛋糕，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确实无法留住它的消费者。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的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的本身。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赶紧买吧，再不买就买不到了、啊、
0: 这起码现在去就不用排半小时一小时了。
1: 是，然后有朋友说，我这个今天在扬州还才看到有这个超长蛋挞，昨天那个就是我晚上还买了一根，是那家店的最后一根，他说卖完这一根就没有了。
0: 就是这个宣传周期结束了吗？还是就今天的这个店铺就到
1: 这
0: 儿了？
1: 不是，
0: 这
1: 个宣传周期就到了，他就下市了。
0: 哦，
1: 就最后一根了，就最后一根被我买到了。
0: 哦，
1: 嗯，然后买回来，
0: 所以好吃吗？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1: 说真的哈。
0: 就是蛋挞的味儿，
1: 就是蛋挞味儿。但是呢，你还不如去在疯狂星期四，你花29.9块买八个呢。
0: 狗子的，
1: 这真是的。
0: 哎，你那八个蛋挞摆起来的话，四五
1: 一个大盒子，
0: 八也得差不多这么长。
1: 对啊，然后你就是你29.9块疯狂星期四你买八个蛋挞，我说真的，你买回来大家分一分吃啊，
0: 嗯嗯、
1: 大家还裸你一个好。
0: 就那个超长蛋挞分不了，
1: 你超长蛋挞也能分，但是你分的到哪劈的啪啦的、啊、就散了，
0: 对呀、啊，你切了就很奇怪嘛。
1: 对，你自己一个人吃又吃不完。
0: 对啊，
1: 所以你赶紧下吧，赶紧下吧。
0: 换一个，
1: 炒肠桃酥。
0: 那听起来你这根热量也不少啊。
1: 而且那个超长蛋挞，它有时候做出来都是凉的。我不知道大家吃蛋挞有没有自己的喜好，像
0: 是我喜欢吃热的，
1: 就是那种刚出锅的，
0: 嗯，
1: 是最好吃的。
0: 嗯，对，就要有一点热乎劲儿的。
1: 对，你这买的都冰咋凉的，也不能叫冰咋凉，就是常温了就不好吃了。
0: 嗯，我也这么觉得。
1: 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这款产品就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讲
0: 很友好，
1: 很友好。
0: 什么呀？
1: 就最近某款。那个饮品店，
0: 嗯，
1: 推出了一款高蛋白的酸奶，一杯的那个一杯酸奶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含量有20多克。
0: 你喝了吗？
1: 喝了。
0: 好喝吗？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哦。
1: 我觉得我就不要买蛋白粉喝了，我就喝这个得了。
0: 你问问他可有那种就是比如月卡、季卡、年卡之类的。
1: 因为你平时你喝牛奶的话，它那个每百毫升的那个蛋白质的那个
0: 3.6，高一点
1: 了，那就3.6都很高了，3.2、3.4就算是
0: 对
1: 就是国标了。
0: 嗯，
1: 你要是你哎，他那一杯里面20克嘞，就非常高含量了。
0: 嗯，所以他那一杯多少钱来着？
1: 16.9。
0: 一杯多少那个容量呢？
1: 嗯，那我倒没注意
0: 多少毫升还是多少克。
1: 我来看看哈。
0: 你看关键信息都不那个。
1: 哎，关键信息不是价格吗？
0: 那也要看它的这个含量啊。你100毫升20多，跟你500毫升20多，那能一样吗？
1: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就是最近这款我是喝的比较多的。因为我健身结束了以后，我就喝这个就多一点。嗯，
0: 大磊说，我自己在家做的蛋挞，然后把八个串在一起给孩子了，才算对付过去。难为你了。哎，确实很用心啊，在照顾孩子方面，你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算是非常值得夸赞的。
1: 对，
0: 一位爸爸、嗯、
1: 是。哎，怎么没有了干？哎，怎么回事干？
0: 订单都找不到了，
1: 不行，我回来我得找一下，因为我劝少，我朋友劝多，每次都他点。

0: 好，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姜鱼是双萃，其中呢有一个是双萃精华，还有一个呢是双萃的焕活眼霜。那说到这个高端护肤，那这个品牌绝对是很多姐妹们的化妆桌上的常客。那即将到来的这个活动节日啊，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特惠，姜鱼是双萃第八代的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给大家做到是369，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呢，就是339带走两瓶双萃精华，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就是这种买一送一的机制，自用超级划算。水油黄金的配比，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抗氧化效果是有口皆碑的，用后一整天脸色都不会暗沉，干皮混皮都适配。眼周有细纹的姐妹还可以搭配一个双萃焕活眼霜，20毫升一支，那专柜的单支售价在600多，双十一给大家做到买一送一，两瓶269，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呢，到手的话这两瓶眼霜只要239包邮到家。那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正规的品质保证，来自正规渠道，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记得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才能够拿到最终的优惠价格。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姜鱼是双萃精华和双萃焕活眼霜的链接了。
1: 是，好，那时间到了8:46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0: 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祝大家今天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在全新一周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陪伴你在上午的十点钟到十二点钟，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到陈粒的一首代表作《虚拟》。

陈粒的一首《虚拟》。陈粒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唱作人，每次听完他的歌都会让人心生感慨，好像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是为他的才思感到由衷的惊叹，也对他依旧不拘一格的真性情感到庆幸。虚拟这首歌配上陈粒慵懒的声线，似乎真的飘在云中，然而那朵云只是下不成雨，徒留下遗憾还有酸楚。触不可及有的时候或许是最合适的距离，留下一个念想，然后抛入一生的洪流当中，任时间去裹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陪你来听李健的《人间共鸣》。

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一首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这是为2026年的央视春晚所打造的一首单曲，由董玉芳填词，钱雷谱曲，并担任了歌曲的制作人。想表达的呢，就是在各自经历晴朗与泥泞之后，两个陌生灵魂因为相似的频率在人海里相认，送给岁月之音，也送给天下的知己。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旧是董玉芳填词由钱雷谱曲的一支作品。这首歌李健也曾经唱过，这就是许飞所演唱的一首《父亲的散文诗》，我们一起来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啊！我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很多人留言，大家都纷纷用一个语体来造句啊。比方说，40岁的我看着儿女成群，想起自己16岁的物理只考了59分，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时间会稀释人生的错误，时间的长度会把错误的浓度给稀释，所以人生在回望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感慨的。在人生当中，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片段呢？在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想起年少时候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些新的感慨，或许过去的那些年少事已经不再重要了，时间的长度也稀释了那些遗憾或者错误的浓度。我们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于那英所演唱的《梦一场》。

是来自于那英的梦一场。这首歌是由音乐人袁惟仁给他写的，关于梦的两部曲，一首是梦一场，还有一首呢是梦醒了。音乐人袁惟仁也已经因病离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告别的年代，很伤感。可又庆幸的是，在袁惟仁那么多好歌里面呢，我们都被他真实的拥抱过，我想这也就足够了吧。那下面就来听一首袁惟仁，他写过非常多的好歌，那最被我们熟悉的还是他写给那英的一首歌，叫做《征服》。那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袁惟仁自己的演唱。他的特点呢，就是吉他弹唱的民谣化，化繁就简。那我们此刻听到的也是一个吉他弹唱版本，来自于袁惟仁自己演绎的《征服》。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的第八代经典版，买一送一啊，到手两瓶只要369元。还有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20毫升的也是买一送一，今天到手是26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说到高端的护肤品牌，娇韵诗绝对是很多姐妹化妆桌上的常客。那这个双十一即将到来了，我们给大家也争取到了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娇韵诗双萃精华第八代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是369元，还赠送给你运费险。没错，限时买一送一，自用超划算。水油黄金配比，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抗氧化效果也是有口皆碑的，用后一整天脸色都不会暗沉，干皮混皮都适配。眼周有细纹的姐妹看过来，娇韵诗双萃眼霜20毫升专柜单支售价是600加，双十一期间同样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包邮到家，平均一瓶才100多，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修护眼周，改善干纹，滋润不厚重，还不容易长脂肪颗粒，搭配娇韵诗精华一起用，效果更佳。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张学友的一首《情书》。那说到情书这个东西呢，可能对于现在的零零后来说已经过时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写过吧。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精心挑选好看的信纸，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心事，投递时的紧张还有羞涩，等待时候的焦灼还有忐忑，回信时候的兴奋不已，石沉大海之后的黯然神伤，那些复杂的情绪都在薄薄的信纸上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多少年后再打开当年的情书，那些回不去的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如果此刻你正驾车在路上，那不妨放慢一点脚步，摇下车窗，试着让这温柔的秋风吹在身上，然后听听这首歌，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那些当年的美好。我们来听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头一位女演员，真的是凭借实力也凭借这部非常优质的电影而拿到了这些非常珍贵的奖项。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歌，也依然是一首翻唱作品，这是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宝石老舅以及王宇宙所带来的一首《若月亮没来》。

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第8

0: 代经典版买一送一，今天啊两瓶到手是369元，还为你准备了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20毫升，也是买一送一，今天到手呢是269元。你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说到高端的护肤品牌，娇韵诗绝对是很多姐妹化妆桌上的常客。这个双十一呢，给大家争取到了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娇韵诗双萃精华第八代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仅要369元，还赠送给你运费险。限时买一送一，自用超划算，水油黄金配比，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抗氧化效果也是有口皆碑的，用后一整天脸色都不会暗沉，干皮混皮都适配。眼周有细纹的姐妹呢，你可以使用娇韵诗双萃眼霜20毫升装，专柜单支售价是600加，双十一期间同样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元包邮到家，平均一瓶才100多，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修护眼周，改善干纹，滋润不好厚重，不容易长脂肪颗粒，搭配娇韵诗精华一起用效果更好。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里是岁月如歌。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如果猜不透他的心思，就一定听他的话，这是爱情保鲜生活和谐的基本原则。我们听张惠妹的女人说。

任贤齐的很受伤。其实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有些事挺一挺就会过去了，有些人狠一狠其实也就忘记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和你听一首可以让我们的心境变得非常辽阔的歌，我们听赵咏华《我爱大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来自那英的一首《等待》。我们经常会说等哪天，等不忙，等将来，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来等去啊，很多事情或许一等就等成了永远。所以希望从此刻起，你想到了什么事情就赶紧去做，不要等成了遗憾。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相思成灾。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电台里，而他的演唱者刘德华呢也是我们80年代这一代人成长的共同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也都有一些电台情节，很多喜欢的歌手好像也都是在电台里认识的，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位莫文蔚，电台情歌。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人生如旷野，自由与答案都藏在风里。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一本散文集，来自著名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当城市的喧嚣裹挟着快节奏的焦虑，当精神内耗成为日常的常态，我们总是渴望一片能够安放心灵的天地。而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便将西南山川的风、草木与岁月凝于笔端，写成了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十年行走，十次奔赴，他踏遍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大凉山，以博物者的细致、诗人的浪漫、思想者的深邃，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叩问生命的本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跟着阿来走进这片有风的旷野，慢下来看青山飞鸟，寻内心清澈，在自然与文字的慰藉里遇见更开阔的人生。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他将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篇章都冠以行迹，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迹不是去游玩，而是去认知。书中将个人融入旷野，将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与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迹，你会感觉到作者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迹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他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它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在阿来的笔下，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是在探讨人与自然。

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他曾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翻开阿来的这本具有风的旷野，你会发现旷野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于是他选择把心交给旷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

江湾里倚靠着稀疏的村落，黄河源地区地理尺度大，这个稀疏不是相距十里八里，而是间距几十公里。近期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宽谷中就有游牧部落生存其中。只因魏隶文字时间渺远，曾经的游牧部落面目不清，古籍中盖以朱羌名之。后来在七八世纪时，被东向的吐蕃一统天下，被藏传佛教文化层层覆盖，就更难考究其确切的踪迹了。走到孤山脚前，面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碑，碑前的浅草地上，伟灵菜开着五出花瓣的稀疏黄花，见或还有一两株有着头盔状花瓣的开蓝色花的露蕊乌头。碑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这地方的名字莫格德洼。莫格德洼什么意思？我问。答：莫格是地名，德洼是中心。问：那就是莫格地方的中心？答：不是，应该是说莫格这个地方曾是个中心。什么的中心？华尔丹第一次答不上来，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中心。至少在1000多年前，比唐代还早的以前，在这偏远荒寒之地应该有过一座城，是个中心，但是哪个族群所建，史籍无载。那时在当地不同族群来来去去，兴起又湮灭，湮灭又兴起，因此民间传说中也没有关于此地的遥远记忆。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车行数十公里就是同德县地界，草原尽头河流深切，深峡出现在面前，后积的赭红色厚土裸露成高岸层层堆积，狭窄处峡壁陡立，宽阔处深切的黄河造成了若干宜于农耕的台地。有引水渠道，沿渠生长着茂盛的杨树与柳树，阶梯状沿山而起的庄稼地里，小麦和青稞正劲熟黄，黄河水也变成了与两岸的厚土同样的赤铜色，在峡底沉沉流淌。下午5点多了，阳光还很强烈，穿过大片麦地，穿过很多杨树，我们来到了一处考古工地。靠着一个泥坯房的村庄，考古发掘现场就在麦田和成排的杨树中间，一对考古专家正拿着刷子和小铲小心翼翼地工作。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黄河台地上几个村子中不断发掘，终于呈现出古籍中所称自知之地的一种鲜明文化遗存，以发掘地命名，称之为宗日文化。考古现场也是一块黄河台地上的麦田，表面的熟土被细心地移开，再揭开几十厘米厚的土层，一座房屋的地基显现出来，柱洞，早年的夯土，旁边还有一座躺着一具完整人骨的敞开墓葬。三位专家依次热心为我做了现场讲解，讲发掘的意义与成果，讲为什么冲沟能证明彼时的水文情况，讲这种居址发现对先民文化考据的重要性，讲灰坑，讲灰坑里的发现，讲如何用这些坑中器物完成宗日人生产生活的部分拼图，更讲清楚了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旁边的展板上还有宗日出土的造成全国影响的袈裟陶器与骨器。

形象，一只叫舞蹈文采陶盆，盆内上部靠近眼口，两组人牵手连臂舞蹈，一组11人，一组13人，体态修长，大头和宽臀略有夸张，使得形象生动而有节律。另一只叫双人台舞文采陶盆，也在盆腹内部靠近眼口处，一圈纵列的鲜明纹饰中，两个丽人面对面合力抬起原石，并用弯曲的腰身表现出了原石的重量。盐盆一周，一共四组。专家说，那舞蹈可能是于神，那这抬石图就是劳动了。最称奇的是宗日文化出土一组骨制餐具，刀叉勺活脱脱的西餐三件套，在筷子文化的中国另起一端，似乎间接地说明那是肉食占比高和处理食材的方法。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被定位为5700年至4300年前。这是一支联合考古队，由青海省考古所、河北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协同组建。我为宗日文化的悉心发掘与考证欣喜，眼前却又浮现尚无所见被盗掘殆尽，以至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的莫格德洼，心中又想起悲声，白兰白兰。这一天最后的行程是去黄河边上，黄河从马多县西去绕阿尼玛青山大半圈，流程上千公里，此时又从东而来，在同德县境与其阔别一个白天的我再次相会。站在台地高处辟出的观景台上，面向东方，看流量丰沛了许多倍的黄河迎面而来，水面宽阔，流动沉缓，穿过红土深峡中的宽阔滩地，穿过滩地上茂盛的撑柳林，映着西下的夕阳，亮光闪闪。下到河滩上，植被景观大变，都是中国西北耐旱的沙生植物，结满红果的白刺，荷花期已过的沙生槐，还有大丛大丛精以木质化的中亚紫苑，盛开着淡紫色的繁密花朵。更多撑柳，撑柳是西北荒漠中的常见植物，但在这黄河滩上一株株一丛丛长得如此茂盛。印象中撑柳是灌木，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的乔木，没挺拔的白杨高，却比杨树粗壮许多。这些老撑柳分支众多，每一株都制造出一大片阴凉。同德县的人说，好多树岁数都在千年以上，还介绍说，当年黄河上修梯级电站，这片河滩本要被淹没，但为了保护这些特别的撑柳而改了坝高，这些植物活化石才得以继续生存。

四天后，到西宁去青海省博物馆，看到了宗日陶器中号称国宝的两件实物，两只陶盆泥胎呈红，用黑色描出纹饰和鲜明的人物。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阿莱笔下的《莫格德蛙行记》的节选。我们跟着阿莱的文字，踏入苍茫辽远的旷野之地，见识到这片土地泥泞湿软、荒寂辽阔的原始风貌。作者行走其间，所见皆是原生态的山野景致，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地风物的细致观察与沉静体悟。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继续走进文字深处，品读更多动人景致和走心的感悟。稍后见。两处地方，沙尔和甘尔，这两处藏汉杂居，地名是藏音汉写。沙尔在县城北，大渡河谷最宽阔处，好几公里宽的平缓谷地，田畴绵延，人家密集，田野道路村落几乎所有的间隙都满是梨树，梨树成团成簇，缀满枝头，近看如新雪堆积，远看则如雾如烟，雾与烟都在将散未散、将凝未凝之间。

昨天大半夜有雨，宽谷两边逶迤的山梁都积上了新雪，这就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农耕地带梨花开放的春天。谷中下的是雨，山上降的是雪。湛蓝天空下，好一个洁白无垠的花世界、雪世界。我们驾车去往山半腰，路上经过一家人家，房前屋后都开着梨花。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寻访旧闻时，在这户刘姓人家吃过饭。那是秋天，主人还从树上现摘了最大个的雪梨，让我们带在路上，该去问候一声的，但见房门紧闭，便没有去打搅。上到山半腰，背对积雪的山岭，宽阔的谷地尽收眼底。

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所到之处，梨花和雪便换出迷离的色彩。大渡河一川碧绿，穿过梨花开遍的谷地，穿过那些炊烟四散的村庄，看过了纵深几十里的阔大风景，还是要走到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苍劲的梨树跟前，贴近了去看一朵花、一簇花、一枝花。刚抬脚就发现树下地面拱出许多紫红色的肥嫩芽苞，问是什么，原来是新推广的栽培法，梨树下套种牡丹，花朵提炼香料，果实可以榨油。小心避过了牡丹新萌的芽苞，来到了一株花树前，一条新枝横在面前，上面的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六七朵、十来朵，攒成了一个花球，短短一节花枝被五六个花球缀满。梨也属于蔷薇科这个被人类驯化、为人类奉献花果最多的大家族。梨花当然也有这个科的共同特点，五出的花瓣，但比樱、比桃、比梅的花朵都大许多。高原上的雪梨花更是如此，花瓣质地肥厚，便有了如象牙、如玉石般的肥润感。花朵大了，雄蕊就多，每一朵都很蓬勃地炸出二三十根，争先恐后，像传粉的蜂和昆虫，招摇着团团成熟的花粉。蕊须的绿色和花粉的红色折射到白色花瓣上，那花朵的白色中就有了迷离变幻的色彩。这样的变幻迷离全赖风轻重不一地不断晃动着那些花，全赖阳光在晃动的花上跳荡，如水光潋滟。

在这宽广谷地中，风是可以期待的。谷中空气受了热升上去，雪岭上的冷空气就沉下来，空气对流，这就是风。风把花粉从这一群花带到那一群花，从这几树带到另外的那几树。风不大，那些高大的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曲黝黑的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雾中快乐地震颤，那是植物界一场生殖的狂欢。如此，人就在梨花镇中了。梨树都很高大，不像在内地看过的梨园，这些梨树几乎没有修剪，树干粗大苍老，分枝遒劲，生机勃勃，每一条枝上都缀满繁密的花朵。深入研究过植物演化的科学家说，人工诱导了进化的植物，当它们开出比野生原种更多的花朵时，也有损失，那就是

香气不再那么浓烈。我没见过野梨树，却知道梨花香也是淡的。但现在因为树大花繁，加上强烈的日光下气温上升蒸腾，梨花香也变得浓烈，仿佛有一层雾气萦绕在身边，又似乎是梨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约的光雾。花团上的白实在是太浓重了，现在阳光来帮忙，让它们溢出一些，飘荡在空中，形成了迷离的香雾。看一枝花，再看一枝花，看一束花，再看一束花，心随不移，不经意间顺着一行行梨树，一梯梯麦田，人已经到了山下，海拔也就下降了200多米吧。梨树下的牡丹再次已经抽筋，肉红色的叶芽如婴儿小手般团在一起。再出几天太阳，再有几场风，几场夜雨，那些叶子就要像手掌一样张开了。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巴勒斯说，伟大的自然之书就摊放在他面前，他需要做的只是翻动书页而已。而在此时，梨园顺着一级级黄土台地依山而起，梨花怒放，风摇动一切，我只是站在那里，那些树叶由午间的谷中风一页页地翻动。是的，就这样，我在这里阅读自然。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莫格德洼的古老碑刻，到米仓古道的千年回响，从稻城亚丁的澄澈草甸到大凉山的漫山杜鹃，阿来的行走从来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一场与自然、与历史、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用博物学家的严谨辨识草木，用诗人的浪漫描摹光影，更用思想者的深邃叩问文明与生态的共生密码。那些关于山川、岩层、古道与遗址的文字，不仅是风景的记录，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探寻。风是大地的呼吸，旷野是心灵的原乡，唯有走向自然，才能安放精神，治愈内耗，找回内心的开阔与安宁。好，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作家阿来去有风的旷野。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来电沉默三秒的这样一个话题，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过，做过这样一个安全提醒。近期这样一个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这个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这样的一个提醒呢为大家敲醒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AI 确实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啊，但是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我们的安全，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去批量的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的 APP 或者是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的采集无感抓拍用户的面部与声纹数据，这些采集之后上传到云平台，对于我们的安全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其实在 AI 时代，一张照片加几秒语音就能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的一种掩饰，而是慢慢的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一种新手段了。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的时候，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着网络的空间信任，也威胁着群众的财产和信息安全。部分研究表明AI 可以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的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的数据可以辅助分析年龄还有情绪倾向，可以进行一个识别。不法分子如果获取到了相关的数据库，可以结合基因数据去锁定的我们个人的身份，去推断亲属的关系。那如果是从宏观角度更高层面的看的话，就是像间谍，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可能也会以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的去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AI 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点警惕呢，就是当我们在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最低工资标准公布了。在10月8号的时候，人社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这个情况是截至到2026年的10月1号。那具体到我们安徽，第一档是2320元，第二档是2170元，第三档2100元，第四档是2000元。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第四档分别是23、22、21以及20元。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呢是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是以 27.7 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那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最低工资标准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报酬，最低劳动报酬，一般是采用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

那最低工资标准包括社保费、加班费吗？那根据最低工资的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以下情形之后，是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要剔除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景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还有就是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等。那多地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中的该出手是否要出手。这个思考呢是源于一个视频，我们先来听一下啊，非常的短。是有一位男士在喝酒之后骑着电瓶车，哎，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有人去扶他，但是呢，这个好心好像没有得到好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简短的音频。

0: 久了，我被他们然后从这边摔在地上。
1: 嗯，
2: 造孽！
3: 家属，你来看一下，来。
4: 你自己摔倒了，实际上人家过来扶你的。
3: 事实上，对方并没有涉嫌诬告指控，已经告诉你真相了，你还跟我在这无理取闹，你涉嫌阻碍执行公务，就这两项我要带锁进行处理，好吧？
1: 好，这是近日发生在上海的一个新闻。从视频当中我可以看到，一个骑电瓶车的男士喝了酒之后啊，这左右摇摆，最后呢就歪倒了，摔得也不狠，就一条腿先着地歪倒了，然后有个好心人过来扶他，被他反咬了一口，说是把他给扔到地上，刚才用了什么样的一个词啊，摔到地上还是扔到地上，用了这样一个词。后来他的家属看了监控之后就说，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人家是好心过来扶你。其实呢，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扶不扶人的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很多次，有的人呢觉得有监控可能有个安全保障，对吧，心里会有点底，有的人觉得可能没有安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我自己录个视频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产生就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日常生活当中出于善良的本性，那很多人在刷到好人好事的时候，哎，最起码我们会点个赞，看到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想着去搭把手，真的是在我感觉在以前嘛，这种伸出手去帮助别人可能是一种本能，但是越来越受到环境的影响啊，变味儿了。你看现在真的到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多很多人都会犹豫起来，担心会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养成勿以善小而不为以及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可是到了长大以后，到了现实生活当中该出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犹豫呢？从心怀善意到具体行动之间到底还隔着什么？现实当中其实从来都不缺乏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样一种果敢之举，但是也存在着想帮又不敢帮的顾虑。实际上这纠结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现实的顾虑没有被稳稳的接住，没有被稳稳的安放。一方面诬告碰瓷这样行为的处罚力度真的太低了，碰瓷者即使我诬告你不成，也仅仅是没有得到而已，并不会失去什么，而做好人却需要我自证清白，还要产生时间成本这些额外的付出，做好事的成本太高了，碰瓷诬告行为的这种处罚力度太低了。那另外一方面，出手相助者往往还可能会成为他人获取流量的素材，承受着屏幕后很多很多网友显微镜式的挑刺，甚至有可能会遭受没完没了的网暴都有可能啊，让挺身而出者流汗又流泪，给行善者平添了很多的心理负担，做好事却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这才是让无数人想做好事却不敢迈出那一步的真正的枷锁。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出手相助时的纠结心理如果得不到疏解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心里就会筑起一道无形的心墙，这道心墙会不断地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消解助人为乐择善而从的这样一种美德。

当然了，我们不必苛求人人去做孤勇者，面对复杂情况的时候，片刻的犹豫本来就是人之常情。重要的是，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让人们少一些帮不帮的纠结，多一份搭把手的坦然，这才是社会善治的题中之意。食不知泽，必有香草。源自本能的善举是人性最真实的光亮，我们希望这束光亮能照得更远更久一些。然而鼓励我们做好事啊，不能光号召号召再号召，要降低做好事的风险和心理负担，那同时也要让这个善举有可靠且便捷的落脚点。道德建设离不开个人的自觉，当然也缺不了制度的托底。用足《民法典》关于善意施救免责的规定，依法为善意善举去撑腰，同时呢，要依法惩治那种恶意讹诈的行为，对借善举造谣的人也要依法惩戒，切实地解开做好事怕惹麻烦的这样一种心结，才能让善举有底气。

0: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一个反面案例在网络上传播会贻害无穷。这就要让善举被看见，鼓励普通人去多记录身边真实的凡人善举，让社区好人邻里暖心事成为本地网络的主角，用真实的微光去对冲一下虚假的流量，推动形成网上点赞善意，网下践行善意的良性循环。德有所报是社会责任，身边好人善举应该获得尊重和现实的关怀，全社会共同去培土施肥，形成帮人者有人帮的浓厚氛围，让善举得好报，善意才会有无限生长的土壤，从而引领更多的人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说到底啊，道德建设既要讲道理，更要去解心结。与其便便的去号召行善，不如把行善的路给一步步的铺平。当制度为善意撑腰，把行善者的后顾之忧给接住，那从心动到行动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一生气就炸毛的人，可能不是脾气差，而是你的身体在求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跟暴脾气有关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脾气差，还是担当的太多了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啊？明明只是家里人随口问了一句，你却像是被点着了一样，声音一下子就拔高了。明明知道孩子不是故意的，可是看见

满地狼藉，眼泪和火气会同时往上冲。吼完那一刻你也愣住了，不是不后悔，是太委屈了，你也不想这样，可身体里那根弦真的快断了。其实很多一生气就炸毛的人不一定是脾气差，他可能只是太累了，身体撑不住了。突然炸毛往往不是那一刻的问题，很多人误会了情绪，以为一个人突然发火就是性格不好，修养不够，脾气太冲。可生活里很多爆炸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更像是一只杯子，前面已经接了太多的水，睡不好，工作忙，孩子不听话，家里没人帮忙，身体一直疲惫，心里一直憋着，最后别人只是不小心又倒进去一滴，杯子就溢出来了。于是你看见一个人炸了，可真正让他崩溃的未必是眼前那句话。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一位妈妈说，她有天晚上因为孩子把牛奶洒在地上，突然大发脾气，吼完孩子，她自己躲进卫生间哭了很久。她说，那杯牛奶根本不是问题，真正让她崩溃的是连续几个月睡不好，白天上班被催，晚上回家做饭、辅导作业、收拾家，所有人都觉得他应该扛住。那一刻，他不是在对孩子发火，他是在对自己透支太久的人生发火。很多人的坏脾气都是身体先撑不住了。一个人长期缺觉，胃不舒服，肩颈紧，脑子一直绷着，很难温柔。就像一个手机只剩1%的电量，你还让它开导航、接电话、刷视频，它当然会黑屏。人也是一样，情绪失控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常常是身体发出的报警声。你已经太久没有好好休息了。

身体太累的人情绪就会变得很薄很薄。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状态好的时候很多事都能忍，别人说话不中听你笑笑就过去了，孩子磨蹭一点你还能慢慢提醒，伴侣忘了做某件事你也不至于立刻翻旧账。可一旦你很累，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一句普通的话都像挑衅，一个小失误都像是故意在为难你，一点点噪音都能让你心烦得不行。不是你变坏了，是你的情绪皮肤变薄了。为什么《斑马不得胃溃疡》这本书里，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讲过压力对身体的影响。短期压力能帮人应付危险，可一旦压力长期存在，身体会反复启动应激反应，心跳、血压、激素水平都会被牵动，身体一直在备战，大脑就很难松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越累越容易发火。他不是不知道发火不好，而是大脑已经没有那么多余力去处理情绪了。演员海清曾经在采访里聊过中年人的疲惫，他说啊，人到某个阶段会发现自己像一个夹心层，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工作，不能停也不能倒。这话很多人都懂，中年人的崩溃常常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突然对家人说了句重话，突然在车里坐半小时不想上楼，突然因为一件小事心口发堵。身体的疲惫会伪装成脾气，睡眠不足会伪装成烦躁，长期压力会伪装成看谁都不顺眼。所以

总急着骂自己，我怎么这么容易生气？你可以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太久没有真正松下来过？

0: 很多坏情绪其实是身体在替你说不。有些人特别容易炸毛，是因为他们太习惯忍了，不舒服不说，委屈不说，太累了也不说。别人找他帮忙，他说行，家里需要他处理，他说我来，工作临时加任务，他也咬牙接住。他以为自己是在顾全大局，可身体不会一直配合。你嘴上说没事儿，身体会替你记着。身体从未忘记这本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很多情绪和压力并不会因为我们不说就消失，他们会留在身体里，以紧张、疼痛、失眠、易怒等方式表现出来。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沉，但是很真实。很多人不是不会控制情绪，而是平时压得太久，到了某个点，身体直接替自己喊停。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毯》里写过他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间。21岁时，他双腿瘫痪，忽然被命运按在地上。那几年，他常常去地毯，一个人坐很久，看树，看草，看来来往往的人。他不是一下子想通的，他也愤怒，也不甘，也问过命运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可后来他慢慢发现，身体的受伤会逼人重新看见活着这件事。人不是机器，不能坏了还假装没事，也不能疼了还要求自己立刻体面。很多情绪也一样，它不是来毁掉你的，它是在提醒你，有些疼，你不能再装作没有了。有读者说，他以前总觉得自己脾气差，尤其是回家后，特别容易对伴侣发火。后来他才发现，每次发火前都有同一个前奏：连续加班，没吃晚饭，路上堵车，回家还要处理一堆家务。伴侣只要再问一句，饭做好了吗？他就会炸。他说，后来自己学会了一件事，一进门先告诉对方，我现在很累，先让我坐10分钟。就这10分钟，救了很多次争吵。你看，很多情绪不是不能管，只是你得在爆发之前，看懂身体的信号。心跳变快，声音变大，肩膀发硬，胃开始紧，脑子里反复出现烦死了烦死了。这些都不是小事，他们是在提醒你，你快到临界点了。一个人真正成熟，不是永远不生气，而是能在火烧起来之前，先把自己从现场带走。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会照顾身体。很多人想改脾气，第一反应是忍，忍住别说，忍住别吵，忍住别抱。可光靠忍，往往是越忍越糟，因为忍只是在按住情绪，没解决身体里的疲惫。一个长期睡不好的人，不可能靠意志力永远温和。一个长期被消耗的人，也不可能靠一句我要情绪稳定就真的稳定。想让脾气变好，先让身体缓一缓。第一，先补觉。这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很要命。睡眠不足的时候，人对负面信息更加的敏感，也更容易冲动。很多时候你不是想不通，是没睡够。如果最近总是易怒，不妨先别急着反省人生，连续几天早点睡，试一试。第二，先吃饭。饿的时候人真的更容易暴躁，低血糖、疲惫、焦虑混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把一句普通的话听成冒犯。很多争吵发生在下班后、饭前、深夜，不是巧合。第三，先离开现场。情绪上来时，不要急着把话说完，可以去洗个脸、倒杯水、出门走五分钟。离开不是认输，是防止自己说出伤人的话。

好，稍后的时间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些非常适合在比较疲惫的时候观看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都是比较经典的，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推荐给大家看的第一部电影叫做来完美的日子，是来自于日本的一部电影。男主平山呢，是东京一名公厕的保洁员，他每天重复着规律简单的生活，清晨起床打扫公厕，挑选唱片看书，在小餐馆吃饭，傍晚散步，日子非常平淡。这个电影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没有太大的矛盾，他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会留意树叶的光影，听喜欢的老歌，偶尔和人短暂相遇。影片没有跌宕起伏，讲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在重复琐碎日常里守住内心的安宁的。这个电影的节奏非常非常的慢，有大量安静的镜头。

配乐也很温柔，没有反派，没有悬念，看完心里很平静，非常适合在我们很疲惫的时候去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听一些比较经典的90后非常喜欢的歌曲。

还有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做《小森林》，夏秋篇和冬春篇分为上下两部。剧情介绍是这样的，女孩世子从喧闹的城市回到乡下老家小森林，城市的工作生活让她身心疲惫，于是回到母亲曾经生活的乡村。四季流转，她靠着土地耕种采摘，按照时节做各种家常菜，没有狗血的冲突，日常就是做饭劳作和儿时的好友闲谈，偶尔回忆一下母亲留下的味道。故事没有宏大的目标，就是跟着四季好好生活。这个电影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融合的有美食加田园的元素，治愈感拉满，冲突也很少，就像是安静的生活散文。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搜来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歌。

好，接下来推荐的这部电影来自于德国瑞士，影片名叫做《海蒂和爷爷》。孤女海蒂被送到了阿尔卑斯山，和孤僻的爷爷一起生活。一开始爷爷不愿意接纳她，但是海蒂她天真纯粹，慢慢融化了爷爷封闭的心。山间的草地

接下来这部电影叫做《美食、祈祷和恋爱》，女主丽兹拥有看似完美的婚姻生活，内心呢却长期空虚疲惫。离婚之后，她开启了一段独立的旅行，在意大利尽情地享受美食，在印度静心的修行，最后在巴厘岛遇见了内心的平静。这不是一个浪漫偶像剧，是一个女性停下来重新找回自己的旅程。这个电影里面有美食，有旅行，有内心的疗愈，情绪呢很舒展，没有压抑虐心的桥段。好，这个电影叫《美食、祈祷和恋爱》，有兴趣的可以去搜来看一看。接下来继续来听歌，金莎和林俊杰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继续给大家推荐治愈系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非常适合大家疲惫的时候看一看。接下来这部电影呢，是宫崎骏的动画，非常经典的《龙猫》。小月和小梅姐妹跟着爸爸搬到了乡间老屋，妈妈在疗养院养病，姐妹俩在乡村认识了神奇的森林精灵龙猫。故事没有反派，没有危机，就是两个小女孩在乡下的日常生活，在田间奔跑，等待公车，在大树下玩耍。这个电影包括宫崎骏其他系列的电影都非常大，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很温柔，很治愈。有的呢会影射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这部电影就非常的治愈，没有紧张的情节，还有久石让的配乐也非常的配啊，和电影的这个风格非常的搭配。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宫崎骏的系列动画，那这部电影叫做《龙猫》。

好，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几部电视剧，非常适合我们比较累的时候看的。第一部是国产的《去有风的地方》，都市白领许红豆长期高压工作，在好友突然离世后身心透支，辞掉工作，独自到云南大理的云苗村短期休养。在这里他遇到了很多停留在此的人，放弃大城市回乡创业的谢之遥，留守的老人，有各种心事的游客，大家各有疲惫和遗憾，在慢节奏的乡村生活里慢慢疗愈自己。这部电视剧没有狗血的三角恋，主线就是停下来安放疲惫，节奏很舒缓，风景很治愈，台词也很温柔，没有制造强戏剧冲突。嗯，相信很多听友也看过啊，这是由刘亦菲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

接下来这部剧呢，来自于英国，是一部英剧，叫做《万物生灵》。剧情呢讲的是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兽医詹姆斯来到了英国约克郡乡村，在兽医诊所工作。他每天奔走在农场给牛羊家禽看病，故事围绕着诊所老板、同事、农场的乡亲展开，有小动物，有乡间的美景，日常充满小小的温暖与幽默，偶尔会有离别，但是整体的基调都很温和，没有勾心斗角。这是一部英式轻治愈的英剧。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7: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8: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看怎么下
9: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1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11: 九八四报个路况，延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2: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上午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长路淮河公路桥啊，好像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吧，说下桥处信号灯出现故障了。那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不就是和胜利路的交口吗？不知道目前这边的信号有没有恢复正常啊？这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一条消息。还有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走了这个雪华山路啊，突然发现呢，这个雪华山路也进行封闭施工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后来呢，我查了一下公告，应该呢是从8号开始啊，雪华山路从解放路到红叶路这一段进行封闭施工。目前呢，如果要是你从环湖西路要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你是进不了雪华山路的，你从这边还必须掉头出来啊。提醒各位，现在呢雪华山路从这个解放路一直到红叶路这一段啊，雪华路啊，从解放路到红叶路这一段是进行封闭施工，公交车无法通行。同时呢，从10月8号开始，107路公交车也临时改道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3: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看了一下这个施工公告啊，这个应该是涉及两条路，一个呢叫雪华路，雪华路呢是从红岳路开始，然后一直往西到解放路这一段是进行封闭施工，那基本上就等于是雪华路的全段了啊，这是第一。还有一个呢是雪华山路，雪华路呢是10月8号开始进行封闭施工的。还有一个呢雪华山路啊，是叫雪华山路，就是在目前环保局东侧的这条路啊，这边叫雪华山路。雪华山路到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施工的公告啊，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雪华山西路也开始进行封闭了。刚刚也提醒到啊，就是如果是从环湖西路，如果你要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的话，你是进不了这一段还不叫雪华山路了，这一段叫应该叫

集中在小鹏 X9 这个车型上啊，就是包括车内漏水、空气悬挂这个就是出问题，像2024款702超长续航版的，还有这个2025款的650续航的，2025740续航的，主要是集中在小鹏 X9 这个车型上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条消息啊。而且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呢小鹏 X9、这个价格也不错啊，对，大型的 MPV 它是2004年就上市了。而且呢此前小鹏还官方发布过一条消息，说呢是在火焰山进行了高温测试，说这个地表温度都在70这个摄氏度以上啊，进行的这个高温测试。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没有做可能做了，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够不够，你可能在火焰山跑了一个小时就跑走了，对吧？这个测试你这个可以到网上可以查得到的啊，就是有这个宣传片的啊，中国吐鲁番火焰山啊、小鹏 X9 全球道路测试啊，这个宣传片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下架啊。其实 X9 的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空气悬挂它都是属于高端的这个车型了嘛，如果说你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容易发生侧翻啊，容易发生追尾啊，就也是很危险的这个一种情况啊。等会儿把这个问题，你看去年出现了，今年又出现了，刚不说到嘛，它主要集中在04、05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06款啊。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就在10号的时候呢，四部委啊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呢新能源新势力在设计和研发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按照要求来。所以呢业界普遍认为这是对速乘车在说不啊。各位，您眼中的速乘车是哪些车型呢？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呢现在新能源啊不能叫速乘车，因为呢特斯拉公布了很多技术的源代码，很多车企呢直接拿来就用了，省了研发阶段的时间包括成本。但是呢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测试的时间不够，沙漠严寒各种路况各种工况测试时间都不够。同时呢还有朋友提到呢，这个国家队的车辆呢它的强制标准比较低，有可能还是很多年前的标准。是这样的，就是国家标准谁来定，对不对？你比如说像这个电池，在制定国家标准的时候比亚迪肯定要参与，对吧？包括呢像新能源在设置相应的这个标准的时候，很多车企都是要参与的，不是国家在做，而是很多车企在参与啊。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的，刚刚呢，王先生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啊，说在今天下午3:30左右的时候呢，在城南医师小的东南角啊，说这是航华路和一个新路的一个路口啊，说这边好像还没有安装信号灯，发生了一起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我看好像是一辆出租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啊，而且说气囊全部都打开了，不知道有没有伤到人，两辆车的前轮都飞了，这个迎头相撞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现场，确实撞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包括呢，有一位赵先生呢也发来信息，说呢是航华路和一个新路的路口，应该是没有信号，是不是这个大家都没有让啊？你没让我，我也没让你。我不知道这个事故现场有没有撤啊？说是在城南医十小的东南角。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3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潘先生呢又发了一张近照过来啊，就是发生在城南医十小东南角的这起交通事故，这条是一条新路啊，也不知道叫什么路啊。一辆出租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两车确实，我看这个黑色的小轿车气囊打开了，出租车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呢，确实撞的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希望人员没有受伤吧。再来回复几条交通方面的消息，刚刚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凤阳路提升改造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啊。工期是到11月15号，工期是到11月15号啊。还有就是驾驶人综合考试服务中心新的考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问题啊。据了解呢，在10月8号的时候呢，新的考场就已经投入使用了。还有关于这个延安路大桥往北延伸至中环线的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启动，因为目前呢只是延伸到了龙华路。那重点工程中心的回复，延安路大桥包括连接线工程北至双墩路的交叉口，那双墩路以北到龙华路呢现在是已经通车了，那么龙华路到中环线这一段目前呢正在进行前期的工作，预计呢在今年的年内可以开工建设，建成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这个延安路大桥啊就向北跨双墩路跨龙华路直接就可以连接中环线了，那在今年的年内就会开工建设啊。还有朋友呢有个建议啊，就是凤阳东路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之前托付厂的门口这边的左转弯车道啊，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条直行，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警支队的回复啊。这个凤阳东路原来托付厂由西向东的方向左转车道呢不建议增加直行的路标，凤阳东路原来托付厂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对面呢是由两条直行车道和一条左转车道组成，目前呢是施工的原因造成的借用车道，等施工完毕之后将会恢复啊，恢复正常的两条直行一条左转，目前呢就等于是在街道通行啊。 好，很快有朋友发来信息，这个起步价哈哈发来信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南一市小这边的交通事故啊，说呢黑色的那个轿车刚刚拉走，他现场是没有看到出租车，是这意思吧？是不是出租车提前撤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看照片像两个迎头撞，然后出租车把他保险杠都给带掉了，只撞到车头前保险杠那一片，他门能开开，那就不是侧面出租车侧面碰撞吗？
10: 这个路口呢是在城南一市小的东南角，在这个路口啊，因为是没有信号灯，这两辆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互不相让，而且呢撞击的力度呢确实挺大，是不是双方呢当时速度应该是很快，对吧？速度应该是很快。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提到蚌埠市高铁南站新的网约车的候车区现在呢已经是建成并且是投入使用了，当然呢有些功能还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边啊太乱了，乱的原因就是什么车都能进啊，这个无论你是私家车也好，你是这个网约车也好，包括你是这个黑车也好，都能进啊。而且呢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啊，说这边啊确实很乱，而且呢坦克拉客的都有啊。这个问题呢在上周呢我们是采访了蚌埠市交通局机综合执法这个稽查支队啊，因为呢这次高铁南站整体的提升改造涉及到多个部门，他们呢是负责总协调，来我们听一下当时给我们的回复啊。
11: 下午他连总给国控现场去看看过以后，关于这个管理道口的安装都由国控来组织实施，来作为交通执法部门，我们是对秩序的管理，关于停车场的管理呢，职责还不在我们，是在推动，赶快把它建设好，投入使用，同时加强管理。第一个，你所有的往双证骑权利车辆，才可以入，只限网约车，那个是网约车那个停车场候车区，应该在礼拜二、礼拜三肯定能搞好。
10: 好的，我不知道这边的道闸现在有没有安装到位啊？当时呢给我们回复呢，应该是在周二、周三啊、就可以安装到位。包括呢也提到关于这个信息录入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光装道闸没有用啊，你要把这个信息要录入到其中去。包括呢上周也有朋友提到说，你看出租车、巡游出租车，如果要是接到了网约单，是不是也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当时我们在上周就转给了管理部门。我们也在等管理部门的一个回复啊。好，这边的这个道闸装了吗？这个无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得到改观呢？来，也欢迎各位能够互动啊。来，微信当中呢，这是蒲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来，我们来听一听说的什么事儿啊。
12: 主持人下午好，烈士陵园那个红绿灯由北向西右转弯的时候，有许多的私家车它是直接转到绿化带南侧的主道上面，人家由东向西的车辆都走的速度这么快，他跟那强行插队加塞，他为什么不转到绿化带北侧？绿化带北侧 还有一条机动车道呢，你经常走那走，应该能注意到。

0: 有50%左右的车都是转到绿化带南侧，非常的危险。能不能在那个斑马线往东延伸一下物理隔离？
1: 你说这个问题我早都发现了，何止这一个路口啊，可能这个路口呢就比较凸显一点，因为这个路口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啊，它一小的话呢就容易这个相互挤，相互这个影响。他说的呢就是烈士陵园那个路口啊，在那个环湖路，如果要是由北向南，在这个路口呢就是右转弯嘛，右转弯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要进辅道去，你哪能进主路面呢，对吧？人家主路面正常两条车道汇过来，对吧？你应该进入到辅道去，但是呢，有不少的机动车，我不止一次看见，不少的这个机动车，它直接呢就进主路面了。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有些驾驶员呢，可能根本就不太懂啊，或者说干脆就不知道这边是有辅道。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非机动车，说实话，有一些非机动车呢，在等红灯的时候呢，它喜欢骑到那个斑马线上，它可能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车辆进入到辅道。但是你刚刚提到说进行一个物理隔离，我在想这边还有物理隔离的条件吗？这个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这边有进行物理隔离的条件吗？或者说你进行物理隔离了，你能够避免机动车右转进入到主路面吗？对吧？他要想进的话，他还能进，对吧？方向打大一点不就可以了吗？我不知道这个，您说的这个物理隔离是不是有效果？

好，非常感谢，这是微信当中多彩人生刚刚发过来的一条消息，说网约车停车场的道闸正在安装啊，目前正在安装。你这个位置很有意思。哦，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孙先生发来的信息啊，非常感谢多彩人生啊，说网约车的停车场的道闸下午正在安装啊。还有呢，孙先生发来信息说呢，这个长路啊，在鼎源世家小区东侧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中间的护栏都倒了，现在有些堵。长路在鼎源世家小区东侧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中央护栏都倒了，目前呢这一段稍显有些堵车。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来
0: 不是，你是在模仿娄老师吗？
1: 哎呦，因为刚才我们的群当中刚好有朋友在提到娄磊，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想到那个娄磊跟那个就是跟人家打招呼的那个方式，就是大家好，我是娄磊。
0: 大家好，我是娄磊。你要学的精髓，你知道吧？
1: 我放
0: 大家好，我是娄磊。
1: 对，我放不开，你能放得开？
0: 哎呀，怎么在节目的开头？哎呀，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就开始调侃我们的同事呢？
1: 哎、
0: 不应该、啊，
1: 这是一个承上启下嘛？他正好是在我们前面一个小时嘛？
0: 对，还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1: 呢，对对对，承上启下的，你看。
0: 好的，希望各位呢，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秋天真的很爽呀。
0: 这个温度非常的适宜，
1: 嗯，
0: 对不对？这个，而且我觉得咱也不要一直把这个秋天想象成一种非常这个悲伤的季节。
1: 哪来悲伤，一点都不悲
0: 伤。你看，
1: 可喜欢秋天。
0: 你看那表情真的是受不了你了。
1: 嗯，
0: 对啊，因为秋天总是就是给人一种好像这个哎呀很萧瑟的那种感觉。
1: 你想想看，一年它就四个季节，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对不对？你不要光看那个不好的地方。你要看一看好的地方。那金秋时节带给我们的，
0: 我就很喜欢夏天。
1: 嗯，金秋时节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呀？就是舒适的天气，对不对？无论是赏秋还是洗晒衣服，都非常的似乎。那
0: 对，不过我跟你讲啊，就是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哈，15号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市将会开启一段连阴雨的模式了。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所以换季的衣服被褥需要提前洗晒了，要不然的话，哼，你可没有干的衣服可以穿喽。
1: 真是这样的，只要不下雨，我感觉都还好一点。
0: 反正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有的，大家我觉得。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吧，及时的调整一下衣物，然后也尽量的避免受凉引发感冒啊或者是肠胃方面的不适啊。哎呦，总感觉说呀，这个慢慢的这个天气就要变冷了，哎呀，又到了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季节。有人讲秋天是一个悲伤的季节，你看看我们听友讲的。
1: 我没感觉到悲伤。
0: 还有听友都开始唱了，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1: 通过这首歌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每人想一首吧。
1: 嗯，
0: 你在秋天就是会听的歌，就这首歌曲能够代表在你的心里啊，能够代表秋天，大家也可以来唱一唱。
1: 就为什么他这个老是讲秋那悲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树叶黄了啊，凋落了，然后呢，这个但是秋天它也是收获的季节呀，对不对？
0: 可是侯湘婷也有一首歌，
1: 叫什么歌？
0: 秋天别来，
1: 秋天别来。
0: 可是不来不来，他还是得来，对吧？大家听过这首歌曲吗？然后也是我们三群当中啊，李迟恩这位朋友就是提到了一首歌，他说会听到这首歌曲会想到秋天。
1: 有朋友在我们的车友会三群当中说，跟孟竹讲秋天硕果累累多好啊。是的呀，
0: 也是，它是一个就是丰收的季节，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主要我跟你说，我不是说不喜欢秋天，我只是觉得说一进入到秋天，即将了就很快的来到一种很冷的状态了。
1: 嗯，哎呦我的天，一年四季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
0: 就你，我不免又要感慨一下，哇，时间好快哦。
1: 你这样呗，
0: 来，又要来到一年的冬了。
1: 你以后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待着，冬天的时候你去南半球，你去澳大利亚，嘿嘿。
0: 我倒想去呢。
1: 你去个，
0: 我能去得成吗？
1: 能呀。
0: 我去了之后估计我回来我就没这个岗位了吧。
1: 一去去半年啊。
0: 有人讲因为瘦子孟竹怕冷，哈哈哈哈哈。我是蛮怕冷的，真的确实怕冷。 总觉得这个天不用开空调了吧，然后吕彪还把空调打开，真是。
1: 我先声明一下啊，我
0: 跟你讲，还一点，
1: 我在没有胖的时候，我从小就怕热，对。
0: 哎，不至于吧，
1: 不要有人讲胖子都怕热。
0: 这我们听友说，而且不能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我跟你讲，说到这个春秋天，是可以看出一个人衣品的季节。
1: 一年四季
0: 不是，因为
1: 冬天就穿大花棉袄。
0: 不是，因为这个春秋天它就是可以进行一些搭配。对，那如果夏天的话，就是。不是那么好的去进行一个叠加，进行一个搭配这个样子。
1: 但我觉得冬天气质好的人，冬天穿什么衣服也好看呢，搭配也很重要呀。
0: 就说相对直吧，
1: 外衣一脱，
0: 相对直
1: 哦，里面穿的是棉毛衫，就不好看了呀，对不对？我在冬天的衣服就非常好搭，里面永远短袖，然后外面一个羽绒服 ，OK 了。
0: 那个什么叫搭？你不存在搭。
1: 哦、怎么不叫搭？
0: 你只是往身上套上那么两件而已。
1: 对呀、
0: 啊，这叫搭。
1: 哦。
0: 那搭配，你配什么啦？
1: 哎，你跟我讲，你跟我讲，冬天应该怎么配？像我这样穿的应该怎么搭？
0: 但我还是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会觉得里面如果是一件短袖的话，还是会觉得很冷吧。
1: 你这回答的是什么问题？问你怎么搭，你感觉冷，关你什么事？
0: 就你里面可以就一些什么加绒的卫衣啊。
1: 哦、我不好意思，我绝
0: 对
1: 穿不了。对，
0: 一些这个颜色上面的搭配，
1: 嗯，
0: 对吧？包括你这个，你羽绒服也会分为这个短款或者是长款这个样子。
1: 嗯、
0: 那长款里面你就可以配别的，然后短款里面你又可以配另外一种感觉。
1: 前两天梦竹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讲那个这个一个男士。穿什么衣服什么什么之类的换装的那种啊，我想请问这个跟他叫什么穿什么衣服，
0: 你说你这他跟衣服没关系，
1: 有什么，对，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0: 他是身材好，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是
1: 他
0: 说如果这第一套的话、我穿的话依然丑什么什么的
1: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呀，
0: 然后我就笑，李彪说哈哈哈哈哈，你又笑我
1: 这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
0: 灰飞的鹰留言说，那里面穿短袖的话不冷，外面穿羽绒服
1: 啊。对呀、啊、
0: 对，你是反正我不行了，我是会觉得冷啊。就男生可能普遍的要比女生要更加耐寒一点。
1: 嘿，我身边的还都不冷，
0: 阳气比较旺盛嘛。

0: 厉害。那个我身边那个长得最瘦的那个你知道的，之前就105斤，现在是130多了。嗯，人家就怕冷，人家天生怕冷。
1: 但是看他感觉就很虚啊，他看起来就虚虚的那种。
0: 我身边有两个光头，现在不光是头冷，估计岁数也到了
1: 啊，心冷
0: 啊，人家也冷，
1: 心都开始寒了。上了年纪的人，什么干什么都觉得有一点这么什么。悲催。
0: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是他是30多岁，还可以。像你都不知道，一到40岁之后，我感觉我不穿那个棉毛裤就不管了，
1: 就断崖式的。而且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让自己感受到寒冷？
0: 嗯，
1: 我穿多一点我舒服，就不再会追求那种啊外在的东西，更多的是觉得我舒服那才是最重要的。
0: 终于活清醒了，
1: 我暖和。我干嘛要受这个罪呀、啊？
0: 嗯，
1: 我跟谁较劲呢？我，
0: 嗯，
1: 对吧？但是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我就听了，哎呀，再冷啊，那冬天再冷不行，一定要穿漂亮，一定要美，
0: 就属于
1: 看得太臃肿的话显得胖不好看。
0: 就属于哪一天人间清醒了什么样的一个啊？就是女生穿高跟鞋肯定要好看一点，突然之间有一天也不喜欢穿高跟鞋了，就觉得那个板鞋还不错，对，不再追求那种就是。又好看又难受，那种感觉。
1: 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穿过高跟鞋了。
0: 对，你幸好没有穿，你穿了1.8米了都，嗯，恨天高，好像在炸一个冲天炮。
1: 我干嘛？我跟谁比？
0: 跳那个啊叫什么？跟那个演那个双簧一样发型。
1: 你不如直接让我踩高跷出门了。
0: 刚谁就叫我？一抬头是你啊。
1: L 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啊，
2: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1: 你那个秋怎么发音呢？
2: 就让秋风带走，
1: 就让秋风，什么鬼啊大哥，
0: 唱不错哎呦。
1: 但我感觉这首歌好像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听友唱的还挺多的。
0: 嗯，
1: 还有人说提到秋天我会想到另外一首秋意浓。
0: 哎呦，这首
1: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
0: 嗯，但是这首歌唱的确实有点悲。
1: 对，很悲。而且它6分钟吧。
0: 嗯，
1: 差不多有6分钟这个样子。哎呀，但是真的蛮好听的。
0: 有朋友说离别的秋天，
1: 离别的秋天怎么唱来着？
0: 今天节目当中竟然没有人提晚秋，啊！
1: 你提了不就行了吗？
0: 关于秋天，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晚秋》。
1: 有人说秋天用灰色代言，是你随手丢弃的，我无法兑换明天，不能再回到从前那个萧瑟的秋天，分手在那个秋天。那个歌词，这个歌词，哎，怎么唱？我想想。秋天用，那在，哎，这怎么唱的了？哎，怎么唱的了？我给忘了。你别打字啊，你语音你唱一下呗。
0: 有朋友说那个晚秋，啊，终于看到这个答案了。
1: 他估计是听了节目之后故意打的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每人想一首你在秋天一定会听的歌曲，一展你的歌喉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发一发语音，唱上那么一两句，
0: 唱就跟刚那个 L 一样，对吧？
1: 对啊，唱上那么一两句这个样子。
0: 对，
1: 因为你们发歌词的话，那可能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是怎么唱的了。
0: 但是我感觉《寂寞的季节》应该唱的也是秋天。
1: 哦，对哦，《寂寞的季节》这首歌。
0: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
1: 来自于陶喆的一首歌曲嘛。
0: 嗯，

0: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陶喆所唱出的《寂寞的季节》。我们的听友啊留言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所以大家不用太悲伤。
1: 是
0: 啊，对，还有人说，哇，以前下雪都要穿短裙的，现在得棉裤，心酸。下雪你还穿短裙啊？那你应该会穿那种什么，那个什么神器，光腿神器。
1: 嗯，
0: 对吧，你应该会穿光腿神器吧，不是说露肉穿短裙吧。
1: 露肉的话那有点猛。
0: 对啊，那我也觉得那样有点猛。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的，
1: 嗯，
0: 他冬天的时候他会穿那种长靴，然后一个短裤，但是他是露肉的，他没有穿就是连裤袜之类的。
1: 现在经常去骨科。
0: 哦，没有，我们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这样穿着，
1: 嗯，
0: 然后还一起吃饭的时候还非得讲，哎，我都热死了，我都热死了。我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
1: 但是感觉呢，这个膝盖啊，这个关节还是要护好的，嗯。
0: 对啊，就经常会讲他这个样子。你摸他的手吧，他依然是那种很滚烫热乎乎的。你说他怎么能，一个女孩子怎么火力这么旺，真的是。
1: 那有些人就怕热呀。嗯，
0: 我总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发生在男生身上会比较多一点，火力旺嘛。而感觉女孩子通常都是属于那种手脚冰凉型，你知道吧。
1: 嗯。啊，还有那个小飞发了一句歌词，秋天的夜。飘零在满天，
0: 这不是老人与海吗？
1: 对，
0: 啊，你看阿拉蕾也是留言说吧，那个时候穿短裙就是这样子的，真光腿，
1: 嗯，
0: 还是长靴，
1: 长靴，
0: 哦，猛啊，你很猛啊，你跟我那朋友一样，你们都是勇士。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刚那朋友说什么来着？老人与海，老人与，哎，行吧。就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儿啊，就你们要是真的，你们是一定是想听什么歌曲的吧？
1: 对。
0: 现在点歌都要变成这种模式了吗？
1: 假装在参与节目。
0: 对，
1: 嗯。
0: 那既然想听这首歌呢，给你放一下吧，《老人与海》这首歌曲，我记得当年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啊，好像还是在那个网站上听音乐的时候有的歌吧，
1: 尤其是
0: 《老人与海》
1: 前奏，
0: 对，
1: 就是音乐，
0: 哒哒哒哒哒哒啊，我们33号信息员发来了一个路况哈，先听一下。
2: 报告个路况，东安大道由东向西，快到淌河路的时候，中间车道连着追啊。
0: 好的，谢谢啊。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呢，是来自于海明威所唱出的《老人与海》啊。然后我们的54号信息员留言说。朝阳路新中路至燕山路路段修路，现在这一段道路拥堵比较严重，燕山路由西往北左转都堵到。

0: 迎宾大道了，有条件的尽量提前避开修路路段。胡总，感觉好像最近很多的路段都在修路。
1: 嗯，
0: 你看这个，我们家那边也是在修路，然后这个还有哪儿来着？
1: 环湖西路。
0: 对，也在修路。
1: 它好像在铺设管道，好像、哦、我看中间挖开了，
0: 然后那个我们台旁边的这个也。对，其实也是去环湖西路，往那边就快到，就是你转个弯要到那个五月广场那条路的话，它有一段也是的，
1: 涂山路。你哪路不认识？你跟我讲啊，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0: 你在给人笑死。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就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不是有说到那个，就是很多这个冬天的时候啊，还光腿的吗？然后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年轻在部队的时候，外面下着雪，用凉水洗澡也很正常啊。我的妈呀，你们都是勇士啊！还有朋友说，以前练体育的时候，冬天消防栓洗澡。
1: 我的天，哎，我跟你讲，那个冬天就是洗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水是热的。对，会有这种感觉，
0: 身体已经适应了，
1: 对，适应了，
0: 对吧？然后就刚刚那位朋友说，我的妈，要搁现在啊，当场去世，讲的。
1: 我在冬天的时候洗过头，然后呢，
0: 凉水洗头，外面自来水洗了吗？
1: 外面下雪呢，然后后来而且早上上冻，你知道吗？
0: 那你头发可不得冰上啊？
1: 你讲的也真对。
0: 不是，你怎么敢的呀？这一洗一洗就感冒了呀？
1: 那倒也没有。那时候大一吧，好像是大一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洗过了之后，然后我跟你讲，都来不及用毛巾擦，也擦不到多干，刚出门
0: 就结冰了，
1: 头发就冻上了。很有型。到那个上课的地方，然后又暖和了，它开始滴水了。
0: 你看，还有我们听友留言说，我以前上学练体育的时候也这样洗过了。说那个什么冬天消防栓洗澡，你们怎么都那么厉害了嘎？其实我建议啊，尽量的不要这个样子。对，
1: 是。
0: 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每人想一首你在秋天一定会听的歌曲吧。那今天我们这个说到这个话题，吕彪刚刚也是提到了，包括我们两位听友呢也是提到了黄凯芹的这样的一首歌《晚秋》。今天在我们群当中的一些听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的话，你们愿意的话哈，可以唱上那么一两句吧。在我们的群当中，
1: 你们喜欢听的话，多多少少这哼两句又不难，对不对？
0: 也不是说让大家录上一整首歌，你唱上一两句总可以吧。

0: 54号信息人就留言说，哎呀，这个到处修路，到处堵车。
1: 嗯，
0: 雪华山西路从银湖路到涂山路这一段中间两条车道修路，尽量绕行，不太好走。166号信息源也是留言说，朝阳路堵车是因为快到测速探头的时候两车追尾，护栏撞坏了，堵车方向是南向北。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周扒皮在群当中唱了一句，我们听听看啊。
2: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
0: 哦，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风啊。这首歌对好像跟秋天也有一点关系，
1: 它不就是秋天吗？
0: 啊，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那刚刚我们不是听到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吗？然后胡先生说以前听这首《风》觉得好听，自从科比去世，抖音很多球迷怀念他，都用这歌作为 BGM， 现在每次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说到科比去世，我今天看了好多他的视频。对，
0: 这么巧的吗？
1: 特别巧，而且我还搜了一下那个我跟一个朋友的聊天记录。
0: 嗯，
1: 当时正好是在大年初二早上，我睡醒嘛是8:56，然后那个我刚好看到他给我发的消息，截了个图，你看这上面正好写的是那个早上的6:20多，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科比去世了，啊，这个就是出事了啊。然后我在那个微博上面一搜，我的天，非常震惊。对，所以他刚好你看，刚刚胡先生提到了这个，风这首歌作为 BGM， 然后哎讲到这个科比，就很多哎能想到很多的这个事情。
0: 但我觉得
1: 是很多人的偶像，很多人的那个励志的偶像。
0: 对对，哎，人生其实总是很无常的。
1: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珍惜每一天吧。
1: 对，而且呢，就是前两天正好是刷到了那个前那个男篮球员孙悦嘛，
0: 嗯，
1: 然后他也就是他是做了一个访谈的一个小节目，正好是问其中一个那个球有个球员就问他啊，就问他哦，丁彦雨航，对，然后问他讲那个科比平时喜欢笑吗？然后他说，就是如果这个赛季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喜欢笑的，他是没有是非常喜欢科比的。
0: 我觉得他的粉丝真的很多哎，
1: 超级多。各行各业，没有是非常喜欢科比的。
0: 我觉得他的粉丝真的很多哎，
1: 超级多，各行各业，
0: 对，
1: 全世界。
0: 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话呢，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3: 红绿灯方向盘。

好，大家眼中的速成车都有哪些车型呢？然后呢，徐小徐就问小米算不算？过期小孩在问某粗粮品牌。这个小米汽车呢，从它宣布开始造车到小米的第一辆车开始进行量产，整整花了，网上说有说是2年半，有人说是这个3年，就看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了啊。就是宣布造车到车开始进行量产，也就3年不到的时间。说的就是小米啊。赵先生就说了，他说新车上市啊，比手机还快啊，改个外观，加点续航，得又一款新车上市了。因为呢，在10号的时候呢，工信部等4部门公开发布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呢就提到了像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的人机交换系统，包括大角度的座椅，提出了具体的测试要求。也就是我们这个有些品牌一直在这个吹捧的叫零重力座椅啊。我不知道现在有这个零重力的这个座椅啊，是不是在行车过程当中也可以使用，或者说呢，在行车的时候你不可以使用这个零重力座椅。原因很简单啊，就行车过程当中你如果要是零重力的话，你基本上安全带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呢，业内就认为这是4个部门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因为呢，前两天广受关注的尊界 V800， 它的那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关于速成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尽管呢，现在它的调查结论还没有出来啊，没有最终的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论，但是有一点啊，毋庸置疑啊，就是一辆汽车你的刹车踏板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断裂了，这是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啊。但是呢，现在造车新势力啊，就是为了抢占市场的份额，就是过度的去压短它的研发的周期。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到的，换一个外形，然后呢增加一些续航，然后呢上一些新的一些功能，沙发、电视、冰箱，甚至还有马桶，对吧？上来之后呢就成了一款新车。再或者说呢，改一下它的这个车型，本来是轿车，改轿跑，改 SUV， 改 MPV， 很快这些车辆没有很长的研发周期，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论证，为了追求上市的速度，是不是该做的事业没有做，该做的这个测试没有做，该做的调教没有去做，消费者就成为了我们的试车员了。在大家眼中还有哪些速成车？来，我们稍后看一下各位发来的信息。赵先生提醒说，现在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从燕山路一直到新中路这一段，西半幅在修路，堵的还是比较，是有一些拥堵，是吧？现在呢，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新中路，现在是西半幅在修车，稍显有些拥堵。LAB 就说了，现在不务正业的企业呢太多了，不好好的造手机，天天呢瞎搞造汽车。我刚不是说了吗，之前有做手机的，之前还有做电视的啊。刚刚我看有朋友就发了一条信息过来，说是创维啊，创维这款车我倒听过啊，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说呢，这款车价格还不低，是吧？我不知道，说我们办公室呢有出租车，就选择了创维。我来看一下，好像是一群的朋友吧。九成一位就说了，他说呢，速成车，创维

不算。I Love 就说了，他说那出租车啊有好几辆，我这个可能还真的没有留意，但说实话，如果他如果不是写创，就是说既然是在7万块钱左右就能到手，对吧，7万块钱左右啊就能到手，九山叶伟就说了，他说你看创维买车送彩电真是如此吗？买车真的送彩电吗？他说第一眼看到这个车标呢以为是玛莎拉蒂啊，我也很好奇他的车标的样式啊，我稍后来查一下啊。是那款个头大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创维的 EV6 啊。对，我说的就是这款车，落地大概7万刚露头，对吧？有朋友把这个车型发过来了，就是你说的这款车啊。赵先生说了，创维啊，蹦蹦有几辆出租车，上的就是创维。然后呢，阿兰也说，出租车确实有创维的。我不知道我们蹦蹦是上的这个创维是哪款车型。我看了一下，那个创维好像就几款车，就3款车。一个是 EV6， 一个是这是混动的 SUV， 叫 HT-i， 还有一个 Sky Home， 对吧？这个估计不会上，这是首款轿车，2003年发布。我查了一个数据啊，2026年今年上半年，创维汽车它的销量是387辆。今年上半年啊，创维销售汽车387辆，在5月份单月最低38辆。这个品牌不是这一款，应该是这个品牌5月份单月的销量只有38辆。对，我刚刚说的就是上汽的某款车落地的话也就是7万多。阿兰就说了，他说呢蹦蹦确实有不少出租车选择的就是这一款，原因很简单，就是便宜。所以呢刚刚我不是说了嘛，就是创维的话选择是不是也是因为便宜？当然有朋友告诉我说好像并不便宜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在大家的眼中，哪些车是速成车啊？刚才已经有朋友发了信息说小米，说创维啊。好，在您的眼中，哪些车是速成车呢？

0: 间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就在10号的时候呢，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呢，在对新车的设计包括研发过程当中，要有具体的一些要求。所以呢，业界普遍认为，这是四部门所发布的新规，是对速乘车说不。某车企的测试工程师就表示说，一款新的车型呢，仅在测试的流程当中呢，往往就需要完成像制动、转向、操稳性、平顺性、动力性、经济性等一些基本参数的测试。此外，像高温、高原、极寒、标定的环境也是少不了相应的一些测试的。而且呢，完成这些测试自然要付出相应的时间。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教授朱锡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新的车型的整个开发的周期当中，整车道路测试呢需要两冬两夏，即便是小改款需要两个冬天两个夏天啊，即便是小改款也需要一个冬天一个夏天，包括呢3万公里的真实道路的测试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呢，现在有很多针对速乘车的投诉，就是关于生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处在生锈啊，原因就是湿热包括腐蚀测试缺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也就是说呢，现在很多车型在上市之前的时候，很多测试并没有完成。他也说了一个案例啊，就说这个某新能源车企在这个新车的门把手的测试当中，总测试呢是10000次，其中的2000次叫实物测试，其中的8000次是由仿真来完成的。所以说呢，有的车企只做了20%的真实的测试，剩余的80%全部依靠仿真测试来完成。同时也提到，速乘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的路测是投机取巧，而这些最终买单的就是消费者，最终的试车员其实也就是我们消费者。而且今年夏天的时候呢，重庆有一个极端案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就发生在某新能源品牌上面。这样，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7: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重庆持续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不少的小篷车的车主就发现，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空气弹簧漏气，车身单侧塌陷，车辆无法正常行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所以当这不免让人质疑，就是这款车在上市之前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极热的测试，或者说它有这个测试，这个测试到底到不到位。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消费者单方表态，包括主机厂也承认了。这是小鹏的X9在行驶过程当中趴窝了，那故障呢主要是集中在空气悬挂漏气，还有就是车身单侧整体的塌陷，就是导致车辆就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因为当时呢正好是重庆啊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呢这个车主普遍判断，主要是这批车空气悬挂的故障，就是和高温天气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不是X9第一次趴窝，就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啊，去年夏天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情况。而且呢这个在车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的啊，这个是2024款的、2025款的都集中在小鹏X9这个车型上啊，就是包括车内漏水、空气悬挂这个就是出问题。像2024款702超长续航版的，还有这个2025款的650续航的，2025740续航的，主要是集中在小鹏X9这个车型上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条消息啊。而且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呢小鹏X9这个价格也不错啊，对，大型的 MPV 它是2004年就上市了。而且呢此前小鹏还官方发布过一条消息，说呢是在火焰山进行的高温测试，说这个地表温度都在70摄氏度以上啊，进行的这个高温测试。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没有做可能做了，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够不够。你可能在火焰山跑了1小时就跑走了，对吧？这个测试你这个可以到网上可以查得到的啊，就是有这个宣传片的啊， 中国吐鲁番火焰山小鹏叉九全球道路测试啊，这个宣传片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下架啊。其实叉九的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空气悬挂它都是属于高端的这个车型了嘛。如果说你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容易发生侧翻啊，容易发生追尾啊，就也是很危险的这个一种情况啊。但是我把这个问题，你看去年出现了，今年又出现了。刚不说到嘛，它主要集中在04、05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06款啊。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就在10号的时候呢，四部委啊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呢新能源新势力在设计和研发的时候一定要

按照要求来，所以呢，业界普遍认为这是对速乘车在说不啊。各位，您眼中的速乘车是哪些车型呢？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呢，现在新能源啊不能叫速乘车，因为呢特斯拉公布了很多技术的源代码，很多车企呢直接拿来就用了，省了研发阶段的时间包括成本。但是呢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测试的时间不够，沙漠严寒，各种路况各种工况测试时间都不够。当时呢还有朋友提到呢，这个国家队的车辆呢它的强制标准比较低，有可能还是很多年前的标准。是这样的，就是国家标准谁来定，对不对？你比如说像这个电池，在制定国家标准的时候，比亚迪肯定要参与，对吧？包括呢像新能源在设置相应的这个标准的时候，很多车企都是要参与的，不是国家在做，而是很多车企在参与啊。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的，刚刚呢，王先生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啊，说在今天下午3:30左右的时候呢，在城南医师小的东南角啊，说这是航华路和一个新路的一个路口啊，说这边好像还没有安装信号灯，发生了一起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我看好像是一辆出租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啊，而且说气囊全部都打开了，不知道有没有伤到人，两辆车的前轮都飞了，这个迎头相撞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现场，确实撞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包括呢，有一位赵先生呢也发了信息，说呢是航华路和一个新路的路口，应该是没有信号，是不是这个大家都没有让啊？你没让我，我也没让你。我不知道这个事故现场有没有撤啊？说是在城南医实小的东南角。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潘先生呢又发了一张近照过来啊，就是发生在城南医实小东南角的一起交通事故。这条是一条新路啊，也不知道叫什么路啊。一辆出租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两车确实，我看这个黑色的小轿车气囊打开了，出租车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呢确实撞的还是比较严重的，希望人员没有受伤吧。再来回复几条交通方面的消息，刚刚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凤阳路提升改造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啊。工期是到11月15号，工期啊是到11月15号啊。还有就是驾驶人综合考试服务中心新的考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问题啊。据了解呢，在10月8号的时候呢，新的考场就已经投入使用了。还有关于这个延安路大桥往北延伸至中环线的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启动？

0: 因为目前呢只是延伸到了龙华路。那重点工程中心的回复，沿路大桥包括连接线工程北至双墩路的交道口，那双墩路以北到龙华路呢现在是已经通车了。那么龙华路到中环线这一段目前呢正在进行前期的工作，预计呢在今年的年内可以开工建设，建成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这个沿路大桥啊就向北跨双墩路跨龙华路直接就可以连接中环线了，那在今年的年内就会开工建设啊。还有朋友呢有个建议啊，就是范阳东路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之前托付厂的门口这边的左转弯车道啊，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条直行，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警支队的回复啊。这个范阳东路原来托付厂由西向东的方向左转车道呢不建议增加直行的路标，范阳东路原来托付厂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对面呢是由两条直行车道和一条左转车道组成，目前呢是施工的原因造成的借用车道，等施工完毕之后将会恢复啊，恢复正常的两条直行一条左转，目前呢就等于是在街道通行啊。好，很快有朋友发来信息，这个起步价哈哈发来信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南一市小这边的交通事故啊，说呢黑色的那个轿车刚刚拉走，他现场是没有看到出租车，是这意思吧？是不是出租车提前撤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

0: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能开开，我是侧面出的侧面碰撞的。
6: 这个路口呢是在城南一市小的东南角啊，在这个路口啊，因为是没有信号灯，这两辆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互不相让，而且呢撞击的力度呢确实挺大，是不是双方呢当时速度应该是很快，对吧？速度应该是很快。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提到蚌埠市高铁南站新的网约车的候车区现在呢已经是建成并且是投入使用了，当然呢有些功能还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边啊太乱了，乱的原因就是什么车都能进啊，这个无论你是私家车也好，你是这个网约车也好，包括你是这个黑车也好，都能进啊。而且呢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啊，说这边啊确实很乱，而且呢喊克拉克的都有啊。这个问题呢在上周呢我们是采访了蚌埠市交通局机综合执法这个稽查支队啊，因为呢这次高铁南站整体的提升改造涉及到多个部门，他们呢是负责总协调。来，我们听一下当时给我们的回复啊。
7: 下午3点钟给国控

0: 我现场去看，看过以后，关于这个管理道口的安装，都由国控来组织实施。那作为交通执法部门，我们是对秩序的管理，关于停车场的管理呢，职责还不在我们，是在推动，赶快把它建设好，投入使用，同时加强管理。第一个，你所有的往双证骑权利车辆，才可以入，只限网约车，那个是网约车那个停车场候车区，应该在礼拜二、礼拜三肯定能搞好。
1: 好的，我不知道这边的道闸现在有没有安装到位啊？当时呢给我们回复呢，应该是在周二、周三啊、就可以安装到位。包括呢也提到关于这个信息录入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光装道闸没有用啊，你要把这个信息要录入到其中去。包括呢上周也有朋友提到说，你看出租车、巡游出租车，如果要是接到了网约单，是不是也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当时我们在上周就转给了管理部门。我们也在等管理部门的一个回复啊。好，这边的这个道闸装了吗？这个无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得到改观呢？来，也欢迎各位能够互动啊。来，微信当中呢，这是蒲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来，我们来听一听说的什么事儿啊。
2: 主持人下午好。烈士陵园那个红绿灯由北向西右转弯的时候，有许多的私家车它是直接转到绿化带南侧的主道上面，人家由东向西的车辆都走的速度这么快，他跟那强行插队加塞，他为什么不转到绿化带北侧？绿化带北侧还有一条机动车道呢，你经常走那走应该能注意到，有50%左右的车都是转到绿化带南侧的，非常的危险。能不能在那个斑马线往东延伸一下物理隔离？
1: 你说这个问题我早都发现了，何止这一个路口啊，可能这个路口呢就比较凸显一点，因为这个路口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啊，它一小的话呢就容易这个相互挤，相互这个影响。他说的呢就是烈士陵园那个路口啊，在那个环湖路，如果要是由北向南，在这个路口呢就是右转弯嘛，右转弯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要进辅道去，你哪能进主路面呢？对吧？那主路面正常两条车道汇过来，对吧？你应该进入到辅道去。但是呢有不少的机动车，我不止一次看见不少的这个机动车它直接呢就进主路面了。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有些驾驶人呢可能根本就不太懂啊，或者说干脆就不知道这边是有辅道。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非机动车，说实话有一些非机动车呢在等红灯的时候呢，他喜欢骑到那个斑马线上，他可能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车辆进入到辅道。但是你刚刚提到说进行一个物理隔离，我在想这边还有物理隔离的条件吗？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这边有进行物理隔离的条件吗？或者说你进行物理隔离了，你能够避免机动车右转进入到主路面吗？他要想进的话他还能进，方向打大一点不就可以了吗？我不知道这个您说的这个物理隔离是不是有效果。

非常感谢，这是微信当中多彩人生刚刚发过来的一条消息，说网约车停车场的道闸正在安装啊，目前正在安装。你这个位置很有意思哦，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孙先生发来的信息啊，非常感谢多彩人生啊，说网约车的停车场的道闸下午正在安装啊。还有呢，孙先生发来信息说呢，这个朝阳路啊，在鼎源世家小区东侧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中间的护栏都倒了，现在有些堵。朝阳路在鼎源世家小区东侧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中央护栏都倒了，目前呢这一段稍显有些堵车。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

这是一首很小调式的作品，但是这种编曲呢让这首歌变得时髦多了，而且还加了戏曲的元素，让这首歌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了。其实邓丽君的作品是很有时代感的，所以很多电影呢也都选用了邓丽君的作品来做电影的插曲。下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汪家卫的电影当中《堕落天使》当中由关淑怡重新演唱邓丽君的一首《忘记他》。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叶倩文的一首《我的爱对你说》啊，其实现在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开始重新阅读起诗歌来了啊。诗和远方是我们心灵想要抵达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今天还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他分享的重新读的木心先生的一首诗，他说很美也很忧伤。诗呢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在黑暗当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就要下雪了。等待的心情大抵就是这样吧，那些忐忑又充满期待，想要早一些见面又害怕最后分开，可是不分开又怎么知道心底挂念的那个人是谁呢？就像有一种人在分开之后会期待对方过得比自己好，这大概就是一种对自己也是对对方最好的祝福吧。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深情相拥，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还有辛晓琪的合作。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一支插曲，由张国荣自己作曲，并且和当时滚石唱片的辛晓琪共同演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是特意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那我们下面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

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

这首来自伍佰所带来的 Last Dance 啊，这首歌在近年来呢都可以说在一些音乐平台当中处于热榜的位置，但其实啊它是20多年前的一支歌了，属于伍佰96年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所收录。但因为一部热播剧呢，这首歌被彻底翻红了，就是2019年年底的那部许光汉、施柏宇还有柯佳嬿所主演的电视剧《想见你》，这首歌在剧中多次被播放，甚至成为了剧情的关键，所以这首歌不得不红呀。那说到这部剧，它翻红的老歌可不止这首《Last Dance》，还有张震岳的《秘密》、莫文蔚的《真的吗》，以及杨乃文的《明》。

天等等。这部剧呢，每一集都选了一首歌当成主题，而每首歌也代表了剧中某一个人的人生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张震岳的《秘密》，它就是剧中男二内向的男主莫俊杰的人生主题曲。安静的内心藏着一颗暗恋的种子。

张震岳的一首《秘密》啊，也是因为电视剧《想见你》而翻红的歌。说到这部剧的成功，我想除了配乐，除了运气，它的剧情还有立意都是非常好的。明明是一部爱情片，却用悬疑的情节拉起了节奏和胃口，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爱情剧的本分，跨越时空啊，外表没有改变，却能够通过灵魂来相认。所以不管这部剧是喜剧或者是悲剧的结尾，都是一段非常浪漫的传奇了。还有这部剧的外向的男一女一，他们的光彩动人并没有掩盖内向的男二女二，我想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功德，就是内向的敏感的人终于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牺牲品，而是可以被聆听、被欣赏、被理解还有被爱。下面这首莫文蔚98年的老歌在剧中也有被翻红，叫做《真的吗》。

0: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 Alin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离开的时候》，一首发行在2008年的歌。很多人熟悉他呢，是因为他出现在了那个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当中，就是男嘉宾遗憾退场时候的背景音乐。Alin 的嗓音欲语还休，也衬托出了男嘉宾退场时候的遗憾。就像歌词所唱到的，离开的时候有些话没亲口说。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兴哲，他所演唱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在当代啊，永不失联的爱，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一定是真爱了。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哎呦，小王，你这是咋了？我这几天腰疼，特别是久坐之后，腰部损伤千万别拖延，容易诱发腰椎滑脱。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6: 很多人对腰椎滑脱十分陌生，简单来说，健康人体的腰椎椎体排列整齐，结构稳定，能够均匀承受身体压力，而腰椎滑脱就是其中一节腰椎椎体相对于相邻椎体发生向前或向后错位滑移，打破脊柱原有平衡，压迫周边神经与组织，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属于典型的慢性劳损性脊柱疾病，高发于长期劳累、久坐不动、姿势不良的人群。腰椎滑脱的发展较为隐秘，初期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普通腰酸背痛，轻症者常出现腰底部钝痛、酸胀僵硬，劳累弯腰后痛感加重，休息后稍有缓解，随着滑脱程度加重会压迫坐骨神经，引发下肢放射痛、腿脚麻木，部分患者会出现间歇性跛行，走路稍久就会腰腿酸痛无力，需要休息才能缓解，病情严重时还会压迫马尾神经，出现下肢乏力、局部麻木，甚至影响大小便功能，危害极大。若长期放任不管、拖延调理治疗，腰椎滑脱会带来很多健康危害。反复的腰腿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与生活质量，脊柱长期错位易引发侧弯、后凸畸形，不仅体态变差，还会压迫胸廓，影响心肺循环与呼吸功能。长期神经受压还可能造成脊髓功能损伤，诱发下肢无力、关节病变等问题，形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腰椎滑脱重在预防，科学的日常养护是保护脊柱的关键。首先，避免过度劳累，杜绝长期久坐久站，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重复弯腰动作，每隔一小时

0: 起身活动腰部，放松腰背肌肉，其次做好腰部防护，避免腰部外伤、剧烈扭转与负重发力，外伤极易加重腰椎错位，诱发二次损伤。同时及时纠正驼背、塌腰、翘二郎腿等不良姿势，减少腰椎沉重，减轻脊柱负荷。养成良好睡眠习惯，避免睡过软的床垫，合理使用枕头，维持腰椎正常生理曲度，放松腰肌，促进血液循环。日常适度锻炼腰背肌，强化腰部肌肉力量，更好地稳固腰椎结构。脊柱健康贵在日常坚持，慢性劳损最伤身。无论上班族还是青少年，都需重视日常腰椎养护，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早预防早调理，远离腰椎滑脱等脊柱疾病，守护好自身脊柱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共谱。

0: 乐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对，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真的从今天开始啊，天气就开始变得阴沉沉的了。
0: 哎，是
1: 昨天晚上莫名其妙的还下了点雨，
0: 滴了些许。
1: 这雨哪来的呀？
0: 就给你的一个暗示，全世界都知道即将天气要阴，它只是给你一个预告，让你稍稍的适应一下。
1: 烦死了。
0: 但是啊，这个根据天气预报，这个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将会迎来这样的一个气温的小幅震荡，包括这样的雨天的降临。
1: 对，
0: 在周末的时候，注定是和小雨相伴了。
1: 然后今年呢，受到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说是今年冬天会是一个暖冬。
0: 嗯，
1: 但是大家就不要觉得这个暖冬是不是就一点都不冷了？
0: 是不是不用穿羽绒服了呢？
1: 也不是，说是今年的这个寒潮啊，
0: 嗯，
1: 还会一波一波的来，
0: 一波一波的。
1: 对，然后在明年的时候啊，
0: 嗯，
1: 在这个春夏季啊，这个雨水可能会下的比较大一些。他说厄尔尼诺现象啊，都有明显的滞后性。
0: 哦，
1: 而且啊，这种极端天气出现可能会更多一些。
0: 所以总结一句话，虽迟但到。
1: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就要随时随地的关注天气变化。
0: 嗯，
1: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天它突然间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啊。
0: 哎，是
1: 啊，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哇，这个话题真的是太有话说了。
0: 怎么呢？
1: 你最近有看 AI 剧啊？
0: 我看呀。怎么了？你说说我听听。
1: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AI 剧啊？
0: 嗯嗯。
1: 当然了，这 AI 剧不仅仅只有那个，红果一个平台，它有很多的平台，其实也都有。
0: 嗯。
1: 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啊，平时有没有刷这个漫剧的习惯啊？
0: 哎，
1: 抖音是不是还没来得及看呢？先把漫剧给入坑了。
0: 对。
1: 抖音给戒了，漫剧又上瘾了。
0: 从多年前这个睡觉前的陪伴可能是相声或者是什么小说，现在呢改成这个漫剧。
1: 嗯，
0: 对吧。好，咱们就你用一句话来证明你看过漫剧，就比如说
1: 看多了不烧心
0: 啊。对对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你能说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漫剧当中会出现的，或者短剧当中出现的一些小现象？
1: 对，
0: 或者是很经常容易出现的桥段
1: 啊、嗯，然后
0: 台词、
1: 您
0: 梗，
1: 觉得哪些漫剧简直太好看了？就那种不推荐哈、啊，我今天都过不去的那种
0: 啊、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你看过的好看的漫剧是吧？
1: 对，你赶紧给我推荐几部，因为过两天我要那个去休假，我觉得
0: 你一千集还不够是吧？
1: 不行不行，我发现了一千集，我要是就是那个着急忙慌的看，也就一会儿功夫，
0: 一会儿功夫呀、
1: 啊，因为我都开倍速看嘛。
0: 啊、哦，对对对，
1: 就1.5倍，
0: 嗯，
1: 就一
0: 倍。哎，我也是，一倍看着感觉有点，节奏还是有点拖沓。
1: 两倍的话呢，又觉得有点快，
0: 听不清词了。
1: 对，就1.5倍，就1.5倍，1.25倍，
0: 哎，对对对，
1: 好一些。
0: 对，
1: 你看，就你们俩这样的人，你自影视行业怎么能搞好的？
0: 一人一句来证明，一句话哈，来这个证明你是看过短剧的人啊。
1: 嗯。我最近看了一个短剧，简直太招笑了。
0: 嗯，
1: 一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呢，其实这个漫剧啊，的确是。

0: 改变了咱们影视行业很多现象，然后你大家会发现，哎，好像不用真人也可以哈，反正真人演的也很烂，就不如看 AI 的，那个剧情还快，但是呢，那好演员演的，那还是
1: 好的，确实好看，对，
0: 好演员演的那个剧情的那个变化啊，那个眼神的流转啊。那的确就是那还是资深演员，那还演的还是好，
1: 对，那人家专业院校毕业的，他毕竟他在演技，
0: 不一定，
1: 或者是说沉寂在这个赛道当中多年的，
0: 对，那有的人演的我要怎的，我感觉还不如我呢。
1: 但确实在短剧当中看到过一些你在以前一些上星卫视才看到的一些面孔，你还觉得挺惊喜的，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中国现在 AI 漫剧的就它的一个现状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 AI 漫剧的这种概念股啊，在这个股票里边都是逆势涨停，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2026年这个国内的这个漫剧是什么样子了吗，然后2025年国内的这个 AI 漫剧的市场规模是从50.4亿涨到了189.8亿，一年涨了276%。哇！2026年这个数字能够突破，预计突破400亿。
1: 嚯！这是个什么概念？
0: 两年的时间，
1: 什么样的一个体量？
0: 从零跑出了一个400亿的市场。
1: 就这个速度，在影视行业40年的历史上没发生过。
0: 对，
1: 头一遭。所以为什么它会发展的这么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哈，影视行业的这40年
0: 有三次变革，
1: 哎，有三次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0: 第一次就是本来大家都看电视剧嘛，
1: 就是电视台放啥我
0: 看
1: 啥，人家播啥我瞅啥，
0: 就是好看不好看的你只能这样单方面的选择，
1: 我没得选。
0: 第一次
1: 右滑喜欢，
0: 对，
1: 左滑走开。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真人短剧，算法推荐，内容主动找人，然后我们慢慢就看到了这个短剧市场开始蓬勃起来。
0: 那真人短剧当时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动不动就扇巴掌，那人物扁平
1: 的，对，他就是他把很多就是在一些那种长剧当中我们很难或者是说很不太容易直白见到的一些剧情，
0: 对，
1: 或者是说大家喜欢的那种爽文内容，以更加直接更加吸引眼球的方式呈现。
0: 但那个时候基本上还算是刚起步阶段，然后大家需要有一个养成看短剧的习惯，所以那个时候的质量说真的参差不齐，
1: 是有点良莠不齐的。
0: 我想真的那有时候感觉下次阿妈跟我们楼下邻居阿姨共同出演了临时被拽过去演了一部戏的感觉，
1: 包括剧情可能也有一些太天马行空。
0: 对，
1: 然后呢在随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第三次变革 AI 漫剧，就比如说以大家所熟知的红果啊这样的为例啊，不用真人拍剧， AI 可以生产内容，
0: 是AI 技术把片子拍出来，这样的一个成本是原来这种真人成本的降低了90%，原来可能要拍一个10万块钱，拍一部戏，现在人家10000块钱就能拍，但是吸引观众这件事情，人家是一点都没少吸引，
1: 哎，是，
0: 对，
1: 在这个以前哈，这笔钱可能就是黄金时段的溢价，那你要在什么什么比如说新闻联播之后的那个时间段播出的，哎，那可能价格就高。
0: 你比如说是那种黄金时段的，
1: 对、啊、
0: 或者是抢到了独播剧的那种
1: 独播权，
0: 对。
1: 然后网播时代版权采购费，在短剧时代这就是咱们所耳熟的投流费。
0: 所以啊，你就看现在这种 AI 短剧的这种生成，它其实是一种影视行业的大变革。那以后还需要演员吗？我昨天还看一个，今天早上我看了一条新闻，芒果 TV 签约了5个 AI 演员正式出道了，
1: 签约了5个 AI 演员，
0: 对，他五个人长得就他说不是依托于任何一个人的脸，就是生出来的 AI 的模型，然后这五个人也会线下营业，就是那种微博啊，就是那种社交平台的营业也会有，
1: 那不是还得有人去更新吗？有人去维护的。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
1: 有人来打造，对啊，
0: 就
1: 你为一个虚拟人打造他的人物性格，
0: 对，
1: 打造他的血肉，
0: 就然后平时
1: 模拟他讲话的一些方式，
0: 然后还有平时还有发一些社交。

0: 高平台，就是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唱歌啊、影视剧啊什么的。
1: 所以，
0: 这算什么啊？这个？
1: 所以巨大的反差一定要在这个赛道当中也要凸显，是吧？就是你看，这个从不同的视角当中，所谓的这个厉害，
0: 嗯，
1: 人类模仿机器人模仿的好的叫厉害。机器人
0: 模仿
1: 人类模仿的好才叫厉害，
0: 所以这个时代我有点现在速度太快了，我都有点搞不太清楚了，
1: 就是一定要活得越来越人机感，是吧？
0: 就他的那种概念，我作为一个40多岁的人，我觉得我有点不理解。你比如说5个这种 AI 演员，然后为他定制剧啊什么的，我就
1: 他还要对他人家还有商业接单，
0: 对
1: 商业演出肯定也有线下见面会。
0: 这个算个什么来着？真的，我能接受 AI 演员，但我接受不了 AI 演员。
1: 你就说，哎，如果他们打比方说，如果他们就像，那个一个什么女团、男团这样的组合出道，
0: 对，
1: 要开演唱会，
0: 嗯，
1: 票价，
0: 嗯，
1: 那场1280，
0: 嗯，
1: 你会愿意花这个钱去？
0: 就你说他比如说他在开一个就这种虚拟偶像在线下开了一个演唱会，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大屏幕上播放这个东西，我会去看，
1: 对1280那场最前排离大屏幕最近。
0: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哈，
1: 除了你不能抱他，对对对，
0: 不是，我想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嗯，你不觉得这种事情也很奇怪吗？因为在日本倒是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初音未来，他在线下开演唱会的时候，他用的那种全息的那种
1: 投影、嗯，
0: 然后就大家，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嗯，我就已经觉得很诡异了，
1: 很震惊了，是吧？
0: 对，我就觉得哦，大家的那个精神状态怎么会是这样子？就是为了一个虚拟的人物这样子，
1: 哎，
0: 但是后来，
1: 那个时候
0: 后来长大一点了，我就觉得啊，好像也能
1: 理解，慢慢好像能理解了，是吧？
0: 对，你比如像我们的那个洛天依啊什么的，就是你好像也是这样
1: 的，参照这样的生成的，
0: 对，好像也能理解。
1: 哎，AI 这个 AI，
0: 但你说 AI， 你如果以后他要搞一个什么，你知道我现在看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特别诡异的事情是什么？嗯，就 AI， 就是如果你喜欢那个综艺节目，他自己搞一个综艺节目，就你不觉得这个事情也很奇怪吗？
1: 那他所有的反应不都是人为设计的吗？
0: 对啊，那有什么好看的呢？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1: 啊，
0: 但是哎，看的人就很多，
1: 猎奇吧。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大家看过这个 AI 漫剧吗？
1: 嗯，
0: 来说一说吧，有什么好的 AI 漫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哎，来说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这个短剧或者是慢剧
0: 啊？
1: 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这个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那在这个节目的开始哈，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
0: 完美
1: 甄
0: 选
1: 商城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娇韵诗的双萃系列，一个是双萃精华，还有一个是双萃焕活眼霜。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双萃精华是第八代的经典版50毫升，给大各位做到的这个优惠活动福利是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两瓶到手369。还没完，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这样的两瓶只要339就可以了。它呢是水油黄金配比，上脸的话呢不会油腻不闷痘，而且天气干燥了，那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个洗完脸之后就会有一些紧绷感，用它来缓解皮肤的这种干敏的状态，抗氧化的效果也是有口皆碑的，用后一整天脸色都不会暗沉，干皮混皮都适配。那眼周有细纹的朋友呢，也可以再考虑搭配一支双萃眼霜20毫升，那专柜单支这个价格就要600多，我们在活动期间同样买一送一的机制，两瓶到手269，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两支双萃眼霜只要239，包邮到家，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用它来修护眼周，改善 甘纹，滋润不厚重，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再搭配娇韵诗的这个精华一起，效果绝佳。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

0: 是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义乌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支持七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才能拿到30元的优惠。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1: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说说，您看过短剧慢剧吗？ AI 剧就是真的，这个技术迭代的速度太快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你
0: 有点跟不上。
1: 这种我们这种80后出身的人啊，真的是感到了时代的每一个变化上，
0: 就好像一些重要的重大的一些历史性节点，
1: 对，
0: 都见证到了。
1: 我们小时候那个电话呢，那种拨盘式的电话、
0: 哦、
1: 按键式的电话、
0: 嗯、
1: 然后出现了那个大哥大，
0: 对，
1: 然后手机、嗯、然后智能手机，
0: 蓝屏的黑屏的那种，
1: 彩屏的，
0: 彩屏的，
1: 真彩的，显彩的，
0: 对，哎呦，你这个词好专业。
1: 发电报，
0: 嗯，
1: 写信，
0: 嗯，
1: 发短信，发微信，
0: 嗯，
1: 然后从那个模拟信号、
0: 嗯、
1: 数字信号，2G 3G 4G 5G，
0: 嗯，
1: 马上有可能会出 6G，
0: 对，
1: 电视机，
0: 嗯，大屁股电视机，
1: 大屁股的黑白电视机，
0: 液晶的，
1: 大屁股的彩色电视机，
0: 嗯，液晶的，然后还有那个
1: 等离子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等离子的，液晶的，
0: 嗯，
1: 然后什么哎什么什么 A 什么 LCD 的什么，现在又出现那一种、
0: 哦哦、
1: 什么投影的、
0: 哦、
1: 什么东西的、哦、什么录像带 VCD DVD
0: Walkman
1: Walkman MP3 MP4 CD、哎、
0: 哦 CD 磁带收音机半导体
1: 什么都经历了。现在吧，还没看两年好看的影视剧作品呢、
0: 嗯、
1: 就变成 AI 了。
0: 嗯，
1: 现在 AI 电视台都开始播了。
0: 对，有一些短剧已经成功的出现在了上星卫视的频道里，
1: 安徽卫视、湖南卫视都已经播了。
0: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在这个新时代当中的一种媒体的探索和尝试吧。
1: 嗯，
0: 对，但是可能对于，因为我们大家对于上星卫视的这个标准肯定还是要比短剧行业的赛道更严格一些，
1: 对，
0: 所以我们对于能够上新卫视的这样的一些短剧的质量的要求也会更高。
1: 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平时有看过这个慢剧吗 AI 剧吗？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来告诉给我们。我们来进入到健康加油站之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
2: 生，
5: 医生，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哎呦，小王，你这是咋了？
8: 我这几天腰疼，特别是久坐之后，
7: 腰部损伤千万别拖延，容易诱发腰椎滑脱。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9: 很多人对腰椎滑脱十分陌生，简单来说，健康人体的腰椎椎体排列整齐，结构稳定，能够均匀承受身体压力，而腰椎滑脱就是其中一节腰椎椎体相对于相邻椎体发生向前或向后错位滑移，打破脊柱原有平衡，压迫周边神经与组织，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属于典型的慢性劳损性脊柱疾病，高发于长期劳累、久坐不动、姿势不良的人群。腰椎滑脱的发展较为隐秘， 初期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普通腰酸背痛，轻症者常出现腰底部钝痛、酸胀僵硬、劳累弯腰后痛感加重。

0: 如长期错位，应引发侧弯后凸畸形，不仅体态变差，还会压迫胸廓，影响心肺循环与呼吸功能。长期神经受压还可能造成脊髓功能损伤，诱发下肢无力、关节病变等问题，形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腰椎滑脱重在预防，科学的日常养护是保护脊柱的关键。首先，避免过度劳累，杜绝长期久坐久站，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重复弯腰动作，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腰部，放松腰背肌肉。其次，做好腰部防护，避免腰部外伤、剧烈扭转与负重发力，外伤极易加重腰椎错位，诱发二次损伤。同时及时纠正驼背、塌腰、翘二郎腿等不良姿势，减少腰椎沉重，减轻脊柱负荷。养成良好睡眠习惯，避免睡过软的床垫，合理使用枕头，维持腰椎正常生理曲度，放松腰肌，促进血液循环。日常适度锻炼腰背肌，强化腰部肌肉力量，更好地稳固腰椎结构。脊柱健康贵在日常坚持，慢性劳损最伤身。无论上班族还是青少年，都需重视日常腰椎养护，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早预防早调理，远离腰椎滑脱等脊柱疾病，守护好自身脊柱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巨象奶茶青瓷。
0: 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让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要跟您一起来说说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看过这个慢剧吗？
1: 或者短剧呀、
0: 啊？对，
1: 哎，用一句话来证明你看过这些。
0: 是，
1: 不管你可以说一句台词，或者说一个这个你看过推荐一部你看过的短剧或者慢剧，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桥段，
0: 是，
1: 都可以来告诉给我们。
0: 啊，有朋友讲慢剧啊，每天都看啊，一天都看七八个小时，那有点太多了吧？
1: 你这七八个小时是在上班时间里吗？
0: 因为他
1: 在工位上就开始了是吧？
0: 他可能就打开在那个旁边听个声音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的确大部分的慢剧啊，我觉得至少有五六成的那个慢剧，
1: 你不需要
0: 拍的一般，
1: 你不需要只紧盯着是吧？
0: 对，
1: 紧盯着那个画面。
0: 但是我最近看了几部慢剧哦，就尤其是昨天晚上我刚刷的一部，
1: 嗯，
0: 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看，很有趣，
1: 嗯，
0: 可以给大家
1: 安利。有多有趣？
0: 就是。很好笑，
1: 嗯，
0: 每一集都有笑点，
1: 嗯，
0: 而且目前他已经出了两季了，第三季马上就要上线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能出两季以上的都还是质量有保障的，
1: 就起码这个剧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对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剧的名字叫做川城恋爱脑女配，我把将军府带偏了呀，这名字起的
1: 哇哦，真，嗯，
0: 他是说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啊，就军校里边有一个全能的一个小姑娘，
1: 嗯，
0: 但是她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很不幸的是呢，她患上了渐冻症，就离开了，
1: 嗯，
0: 没想到意外穿越到了。

0: 他看的一本书里边的一个将军府的嫡女身上。
1: 嗯，
0: 这个嫡女呢原来是一个为爱痴狂坑惨全家的恋爱脑，他这样的一个军校的全能生，
1: 嗯，
0: 那一定不是恋爱脑，而且身怀武功啊，
1: 所以他就怀揣着现代的记忆，
0: 对，
1: 然后回到了女主的身上，
0: 是，
1: 然后改变了他的命运，
0: 也改变了全家的命运
1: 啊，
0: 就很好笑。
1: 这个你这个剧情我倒也看过，
0: 他这个就是很好笑
1: 哦，
0: 就每一个人其实你就包括是反派人物，
1: 嗯，
0: 你都觉得很好笑
1: 哦，
0: 对，所以是一个爆笑剧。
1: 嗯，
0: 就不是那种苦情虐恋，就是我不太爱看这种苦情虐恋。
1: 对，我刷到这个剧情大多都是那种大女主的，然后或者是重生之我要拿回我的属于我的一切，就是这种。
0: 然后前两天还看到一部戏叫做物价贬值1亿倍，当然要先还贷款，就全球物价货币体系暴跌1亿倍、
1: 嗯嗯，
0: 而这个男主他还有12万，然后他把那12万不是存到银行里边去了吗，嗯，那银行就说啊，那个什么陆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陆先生说，请问你们银行，我的意思是说全球的这个你们家银行加在一起，
1: 嗯，
0: 现在存款一共有多少，
1: 嗯，
0: 他说哦，加上您的12万的那个存款的话
1: 刚好12万，
0: 现在我们的那个全球银行存款是123000。
1: 难怪行长亲自出门迎接，
0: 嚯，全部加在一起就3000块钱呐！
1: 所以今天我们一人一句话来证明你看过短剧、看过慢剧哈，不管是台词或者是一个角色，啊，哎，你熟知的桥段，跟大家觉得看过的好看的，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剧目的名称，都可以告诉给我们。
0: 嗯，是，
1: 画一个圈圈说秋天到了，蚌埠哪里，蚌城到底哪里景色好？
0: 很多地方
1: 景色都很好，
0: 桥头公园啊，亮淮河啊，那个涂山那边啊，河泉啊，然后还有哪，还有那个湖上圣明苑呀，不都还不错吗？
1: 嗯，有很多那个小区当中环境都挺好的。
0: 我要是野炊，我直接在我们家楼下就可以了，
1: 打个帐篷就行了。
0: 对，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景色好它的界定是什么，
1: 而且就是你看同样的风景各花入各眼，
0: 我觉得七贤寺秋天也很好看，
1: 嗯，
0: 然后它那个银杏树等完全黄了以后很出片。
1: 说到银杏树这个事儿啊，跟大家就是多啰嗦两句哈，最近可能大家也在市区当中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路段路面上会有一些这个银杏果，
0: 嗯，
1: 哎，是掉落在地上的，
0: 嗯，
1: 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吃，
0: 对，
1: 不要捡，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银杏果有毒，
0: 对，
1: 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
0: 嗯，
1: 不是不能吃的，
0: 嗯，
1: 没有经过这个处理的银杏果当中它含有比较多的银杏酸。
0: 没看过知否吗？
1: 它的这个含量可以达到每千克20毫克，
0: 嗯，
1: 这一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
0: 嗯，
1: 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
0: 对，
1: 此外呢，银杏果和果仁的胚芽当中还含有氰化物，就是，嗯，这个氰化物，大家但凡看过一些刑侦类的题材的剧，都应该知道氰化物是一种非常剧毒
0: 的
1: 物质，它类似生物碱的毒性。
0: 你就看知否，老太太中毒了，
1: 哎，所以。那个跟银杏果关系有什么呢？我不就是捡一下吗？又能怎么样呢？这个银杏果的果种皮和果肉当中，它都有这种致敏成分。如果你在剥壳的时候，它那个汁液沾到手上，就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
0: 嗯，
1: 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黄色的这个核心部分就是果仁当中啊，它就含有这种青青酸、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一些毒性的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就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而它的这个胚芽当中含银杏酸，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青青酸，是银杏果当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分，尤其是以绿色的胚芽毒性最强。
0: 是，那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特别小心，
1: 而且
0: 出去游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捡食这些东西啊，
1: 也要跟家里的长辈说，因为有的长辈他会去捡。而除了上述说到的这个银杏果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啊，马路

0: 边的银杏果因为还会受到烟尘呐、汽车尾气等一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所以路边的银杏果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
1: 嗯，好，大家跟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KK 说今天云听播放你们台是另外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咋回事？我还纳闷呢，今天还能换主持人了吗？你云听你听的是哪个台？98.4是吧？要98.4要是听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话，那
0: 可能网络信号的问题，
1: 串台了吧。
0: 嗯，
1: 好，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看 AI 漫剧吗？
0: 嗯，
1: 然后画一个圈圈说啊，那 AC 米兰说持械入送，现在更新到第八季了，这个也很好看
0: 啊。是吗？
1: 对，这个也很好看。有朋友问你们为什么不开美颜，就阿朗的美颜还需要开美颜，开什么玩笑，
0: 太难了，这年头当主播太难了，美颜开大了不行，不开也不行，
1: 对，不需要开。
0: 你想嘛，你心目当中我们俩应该是谁的长相，我下次直接做 KT 版就扣在我脸上，
1: 我不开
0: 好吧。
1: 我跟你讲，
0: 我也省得开美颜了，
1: 不用开美颜，就咱就
0: 因为我再开可能也未必合他的心意，
1: 没关系，人家就是说了，你看你们就是就是
0: 我做成那个就是川剧变脸的那个东西，
1: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听友他喜欢赵丽颖，我就唰一个赵丽颖的这个面具
1: 啊。
0: 然后那个听友喜欢那个迪丽热巴，我就唰再变个迪丽热巴。
1: 嗯，
0: 对，就变脸嘛。
1: 不用不用不用，
0: 除了有点增加节目成本，
1: 就是为了做节目，最后还学了一套非遗民间艺术。
0: 对对对，所以技多不压身嘛，所以说你看这年头当主播多难。
1: 对，好，今天我们早间说到的是看漫剧啊，大家平时有看漫剧吗？然后有什么好看的漫剧值得推荐吗？哦，今天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哈，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在8:20左右我们就先结束了啊。
0: 收的比较早，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要去拍那个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最新一期内容，
1: 是回记面筋泡油茶。
0: 嗯，
1: 不是我之前找弟子怎么都找不对了，
0: 人家改名了是吧？
1: 改名了。
0: 哦，
1: 我搜的是回氏面筋泡油茶。
0: 早上有想跟咱偶遇的，就是卡着八点半左右，八点差不多吧，8:30-8:40左右，咱们再偶遇一下哦。
1: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现在排队很火的那家面筋泡油茶，我是没吃过了，但他们家
0: 你不是要利用放假时间去吃的吗？还没实现呢，
1: 还没实现，但是那不得花自己钱吗？今天去排一下。
0: 那不一样呀。
1: 今天
0: 你先吃这家，那家那个回头那个咱想办法再实
1: 现。因为这家我都特别熟啊，跟老板都特别熟啊。
0: 嗯嗯，
1: 我养的给钱估计都要不会给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呢，就这家我吃过，就真的非常好吃，满足了我对于面筋泡油茶的所有的想象。然后因为他们家呢，就是。从祖上，也就一直在干这个生意，
0: 就
1: 要追溯起来，就跟那个白修刚他们家情况差不多，
0: 也有百年历史了。
1: 对，就断断续续的，就是干，就是一直都在从事这个行业。
0: 嗯 ，AC 米兰问说：“你说那家在哪儿？你地图上搜一下吧。”
1: 回记面筋泡油茶。很好吃，在什么位置啊？我来给你看看哈，我大概我现在先给你讲一下，我也讲不好。离我们单位倒不远，说真不远。但是你也知道，我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啊，第一出门不记人家牌子的，
0: 他也没什么概念。
1: 在那个地方，新淮路的新都花园的东南新都花园的南门。在新淮路新都花园的南门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非常好吃。这家我是非常推荐的，他们家就是都是本地人吃的，这个才是本地人吃到的店。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我们俩说的是一家，那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今天早上我要吃一个加鸡蛋的。
0: 那不就得吃加鸡蛋的吗？
1: 然后我要吃一个不加鸡蛋的。
0: 不加鸡蛋的我觉得
1: 我要那个加鸡蛋的我要空口吃，不加鸡蛋的我要卷饼吃。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搭配是对的。
1: 然后我还要喝一碗油茶。

0: 齐活。
1: 对，有朋友说阿祖，秋假是三天还是五天啊？周末调休吗？
0: 以官方的消息为准。
1: 反正908倒是发了，但是我看那个908发了啊，然后这个不调休吧？秋假调什么休啊？它只是跟一个周末连在一起了，我看。
0: 嗯。
1: 你们自己上网看看吧，因为现在目前，我还没看到就是那个官方的，哎，F 交通广播怎么这条没有了？不会散脑了吧？过来看看，怎么搞？怎么搞？该真是的。
0: 哦，我看到了。
1: 啊，他说的是，这个908的这个发的是义务教育阶段，是11月11号到13号，连同14号、15号周六周日合并成一个五天的休假。
0: 嗯。
1: 义务教育阶段啊，
0: 嗯，就是一到八年级的学生，
1: 初三的马上要中考了，休什么休？不要休了。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不休，幼儿园你想休，你随时随地你都能带他走，幼儿园又没有事了。
0: 这是908发的消息哦。
1: 对，但是我讲真的，我没看到那个蚌埠市教育局发，所以你们就
0: 以官方的消息为准。
1: 对。有朋友讲热量超标了，超
0: 没关系。这个时候，这个
1: 你现在又开始说你热量超标了，你又喝酒又吃饭，一天三顿那么认真吃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热量超标了呢？
0: 那个时候没顾上啊。
1: 对哦，现在到眼睛都盯着我了，热量超标了，我热量再超标我也比你瘦。
0: 艾森米来说：“秋假这个孩子嘛，大人又不放，调什么休？不调，不调，不调，不调。对，就这个是，好想。
1: 反正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如果就是那个，如果要是就是那个秋假的话，我们今年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也打算在秋假的时候搞一个短途的一个活动啊。对。
0: 但大人不休息。”就是
1: 我们打算搞在就是那个秋假的就周六周日的时候。
0: 嗯，
1: 对，你要周六周日都不休息，
0: 搞个短线的吧。
1: 我所句真心话，周六周日你要都不休息的话，那平时你也就不用休息了。
0: 就说明他在单位当中的这个重要性
1: 不可撼动。
0: 对，这离了他这单位都运转不起来。
1: 对。然后黄小厨说：“阿祖今天穿什么风格？管道工风格吗？这叫做美式阿美卡。”哎，这叫什么阿梅卡基还是？
0: 我觉得你那个词就没有那个超级玛丽风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1: 这不是美式硬汉风吗？
0: 哦，你也只能说美式硬汉风也有这个造型
1: 啊，
0: 但不是这个造型都是美式硬汉风。
1: 哦，好吧。
0: 掘金矿工。
1: 我这个叫黄金矿工风。或是那个伐木工人风、管道工风，就总之一个劳动人民风，
0: 嗯，
1: 对吧？
0: AC 米兰说：“若有来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还有一个小时之内，我要知道他的全部资料。
1: 啊，对，这个有说，医生快救救他！如果那皇上说那个太医快救救他，如果救不好他的话，我要让你们太医院陪葬。
0: 嗯。啊，有 ，BB Ray 说他发了有好多他最近看的那个已看完的一些剧啊，
1: 啊，
0: 《狄公诡案录》，
1: 嗯，《
0: 隐世魔尊》，女帝带娃找上门来，
1: 哎呦，
0: 《我的枯井通古代》，还有什么《老汤不欺人》
1: 啊，这个我也看过类似的，
0: 《我收回祖传秘方》
1: 啊，
0: 还有什么？老汤不欺人
1: 啊，这个我也看过类似的。
0: 我收回祖传秘方
1: 啊，
0: 我的钱去哪儿了？
1: 我最近还看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短剧，叫做《丧尸村》。
0: 嗯，
1: 就昨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看的那个， 就那个四川话的那个、嗯、那个，当时说什么呢？说是有一那个村里边的那个老大爷老太娘在干活的时候，就被一只丧尸犬给咬的了，
0: 嗯，
1: 然后呢，就那个村里边的人就
0: 很恐慌，
1: 就很恐慌。但它是一个搞笑剧，
0: 嗯、
1: 搞笑的什么呢？你知道吧？就是老头老太太走路完全不好好走，
0: 嗯，
1: 完全得要翻
0: 丧尸疯人了，
1: 前空翻后空翻，骑个电动车永远要翘头的那种，
0: 太狂野了。
1: 这个有朋友讲，这是四川街是电锯农夫风，我再把脸上抹一点血，电锯惊魂，
0: 惊声尖叫，
1: 对。我看的是《凡人修仙传之小树苗》
0: 嗯嗯、
1: 凡人修仙传跟小树苗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所以有人看那个贺平生的那个戏，那个剧吗？就是那个杂林根才是王者的那个，
0: 没有，
1: 那个真的很好看，那是我第一推的戏，然后那个山海万灵录是我第二推的，
0: 嗯，
1: 对，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修仙小妖怪，就是那个，这是我第三推的，嗯，就是聚宝仙盆之杂林根才是真 boss， 这个都已经出到了第13季，14季10月16号上，
0: 嗯，
1: 对，赶紧去看，赶紧去看，赶紧去看。有朋友讲，我们家那个看 AI 漫剧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
0: 他是有点上头的，是有点上头的。
1: 因为就是如果你自己看的话，你会安利自己的对象看，然后会安利给自己的父母看。
0: 嗯，
1: 最早我看的时候是我先安利给我妈妈，我妈妈就看得一头劲。
0: 嗯，
1: 然后她看漫剧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漫剧能挣钱。我现在已经挣了8毛钱了。
0: 多长时间挣的这8毛？
1: 就最近一段时间，就要坚持每天打卡。
0: 对，他还有那个视频页，反正要签到，怎么怎么样，开视频机，然后领金币。
1: 对，我已经攒了8毛钱了，8毛钱，我再攒2毛钱，我就能够买个烧饼吃了。
0: 啊，那我不行，我才4毛起。
1: 你看，我都攒到8毛了，我就觉得哇塞呀，你别说挣多挣少，这有忙不为托啊。
0: 嗯，
1: 他挣多挣少了，他是钱呢，8毛钱
0: 够今天早上加个鸡蛋是吧？
1: 加个鸡蛋都怕不够吧？
0: 你不是跟老板熟吗？怎么搞的？打折都不能打吗？
1: 先领个88个金币再说，现金收益0.8元。
0: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看过短剧或者是看过漫剧啊之类的、嗯、然后用一句话来证明，
1: 是
0: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推荐你看过好看的剧也可以，或者是其中的一句台词，哪怕是其中的一些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桥段都可以。
1: 没提现呢，那8毛钱我觉得你他万一再问我要个手续费啊什么的。
0: 女王大人说，为啥我看的没有？你是什么平台看的？
1: 你要看红果漫剧啊，
0: 各个平台基本上都有这种，就是签到什么金币，然后
1: 一定要领金币、啊、
0: 对，然后他会有那个领金币的那个页面，然后他会告诉你你的金币收益是多少，你会提现大概是能提多少，他是这个样子的、哦、
1: 然后就是你反正我现在有8毛钱了，就是那个什么，对，你们抖音也要发，为什么呢？就发抖音，如果那个视频就点赞量比较多，数据比较好，抖音也给钱。
0: 哦
1: 哦，
0: 是吗？
1: 山川月影说，凡人百事书我看了，我看了，我看了，我昨天才开始看凡人百事书。
0: 嗯，
1: 说那个人他
0: 跟那个凡人修仙传是一个画风一个系列的吗？
1: 不是，他是说那个人他得了一个系统，他在每一世就是结束以后会结算、
0: 嗯、
1: 然后他才会就是还会有系统点，不像是那种就有的人就立刻就有那个系统、
0: 嗯、
1: 就立刻就有，他是必须得一世结束了才有。我在看完他第一世结算，
0: 他一共几世、啊、
1: 我不知道呢，才看。哎，山川月影咱俩看的是一个戏哈，可是一个戏。然后这个那个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百妖图谱是什么，就那个江月初那个女的那个戏看的人也很多。
0: 嗯，
1: 我准备这部戏就休息的时候在家看。 还有就是我最近看的就是觉得比较好的这个戏，嗯，《赶海时光》。

0: 也很好看，是说赶海的。还有就是那个我的亲戚都是上古大妖
1: 哦，
0: 那个也很好看。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你看过的一些比较好看的剧啊，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看过短剧看过慢剧的人也都可以。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陈伟霆告诉我们说，那叫百妖图路传。
1: 好的
0: 啊，今天早间我们的那个节目结束的时间会早一些啊，我们要去拍早饭。
1: 嗯，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好吃的早饭店推荐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素材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好吃的店已经不做了，
1: 还要斟酌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线。
0: 嗯，
1: 对。还要斟酌一下我们这个拍的最近拍的多不多。
0: 对，
1: 因为就是每一个赛道当中，在咱蹦蹦都有很多好吃的店铺，你不能藏了一个赛道拍。
0: 下次去拍华翔牛肉拉面，一直想去拍没去拍
1: 的。哦，是在那个西边
0: 报社那边那个地儿，叫什么小学那个地方。然后腿哥说持械入送，昨天第八季一夜看完了。我想昨天给大家讲话怎么不理我了。
1: 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
0: 对，
1: 好，今天在我们的那个完美真选商城当中，要跟大家我们分享到的是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系列啊，一个是精华，一个是眼霜。精华是八代的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369的价格基础之上，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这样的话呢，到手就是339，还给你配了孕谋险。买一送一的机制，用它有非常好的水油黄金的配比，上脸之后不油腻，但是会很滋润，皮肤像吃饱了营养的感觉，但是也不闷痘，抗氧化效果也是有口皆碑的。用完之后一整天脸色也不会暗沉，干皮混合皮都适配。如果眼周有细纹的朋友呢，也可以再搭配这样的一支双萃眼霜。今天同样买一送一的机制，两瓶到手269，添加客服微信再下单，可以立减30，到手的话就是239。那给大家做到的是修护眼周，改善干纹，滋润不厚重，然后搭配娇韵诗的精华一起，效果更佳。我们承诺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的购物零风险。一定就是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优惠再去这个购买就可以了。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就能看到链接了。
0: 是，陈伟霆说小丝拉面可去吃过，吃过，但是没拍过。
1: 但是小丝拉面有早餐吗？我们刚刚吃小丝拉面，我都是中餐或者晚餐，我没有在早餐的时间点去吃过。
0: 小丝拉面有早餐
1: 哦，
0: 有吧？
1: 小丝拉面倒是也可以拍一下。
0: 因为拉面这个赛道，
1: 我们发呀，只是我们不在抖音平台发，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发布的平台。
0: 对，我们在视频号上
1: 发，关注蹦蹦广播呀，天天念叨你关注了没？
0: 没有啊。
1: 搜索关注蹦蹦广播，蹦蹦广播的视频号里面有我们今天吃点啥系列的合集，
0: 是
1: 吗？
0: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过往我们拍的这个，对，光拍不见发奖的。
1: 怎么可能呢？那我拍我做是为了啥呢？
0: 平台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想把这个给发到抖音上边，对吧？好，那么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推荐啊，也给我们来推荐。那至于这个秋假我们是去哪儿旅行，我们还得那个
1: 斟酌，
0: 因为我们打算是在利用秋假的周末的时间吧，这样家长也有时间。
1: 小四晚上怎么不干呢？小四金山花园对面那一家晚上干呀。
0: 小四晚上我都吃的比较多了，还是无意间刷到这个直播，有点怀念以前的薛老师两个人。
1: 我们也怀念他。
0: 对，我跟你讲，
1: 改良不讲跟薛老师的远饭还没远上来。
0: 对，然后说这几天不见就戴围巾了吗？对呀，这天都那么冷，外面都大雪封山了，你
1: 马上供暖了是吧？
0: 对，马上都要供暖了。
1: 今天我们早间的那个节目要结束的时间稍微早一点，因为我们要去拍最新一期的
0: 回记面筋泡油茶。
1: 对，回记面筋泡油茶。 对，所以我们俩讲的不是一家，你不要上来就否定我好不好，整得跟我拎不我不专业似的。
0: 啊，有朋友说啊，这个漫剧啊，我现在看越看越有瘾，你说以后会不会都没有演员了？
1: 那我觉得不会，这是分属两个赛道，或者是说两个类别，对，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就是拿漫剧的那个 AI 漫剧的演员和真人演员之间，比如说放在一起去作为那种什么评价呀、评奖的时候呀，混在一起。AI 就是 AI 当中系统内评。
0: 是，好，那这个谁手机里边，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会下吧。
1: 没看过，你就算没有单独下这样的看短剧慢剧的 APP、可能也在你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它也会有刷到过，
0: 真的有人
1: 有那种跳出来的，
0: 就真的有人在拿手机上网的时候
1: 告别这个，
0: 不刷抖音，不刷快手，然后不刷慢剧，然后不刷视频，
1: 那你
0: 不打游戏。
1: 我觉得你要看在分属什么 APP 当中吧。我们家老刘就不刷抖音。
0: 那他手机有没有就娱乐的软件呢？
1: 娱乐软件今日头条算吗？今日头条是他唯一的娱乐在我看来。
0: 有朋友讲我就是啊，我只用手机听广播。你听广播它不也是一个娱乐项目吗？对吧。
1: 徐文婷说前两天国庆节就是听你俩讲红果我才去进去看的。
0: 你就要搞看。
1: 你就说你这个国庆假期是不是除了什么什么推杯换盏呀、家庭聚餐之外，其他的时间因为有了它变得丰富了。
0: 对，你就叫搞看吧。玉琼哥说番茄听小说，这也是一个娱乐啊。就是如果说那种真的手机拿来一点娱乐的都没有的话，我觉得那才是狠人吧。你好歹你有一个娱乐。
1: 番茄听小说里，番茄里面有短剧。
0: 对，而且很多其实漫剧的剧本其实是从番茄小说里边找出来的然后拍的。
1: 对对，是的。
0: 然后他说关键我以为都是真人，没想到都是 AI， 他有时候 AI 做的特别真。
1: 对，
0: 尊君说我昨晚看红果看到十二点。
1: 那你差一点，
0: 记得凯等哈，
1: 不记得那个什么，记得领金币。
0: 对，记得领金币，不然白看啊。
1: 现在 AI 的技术它确实建模建的越来越逼真了。对，就包括很多的时候它那个镜头你能看到它推进的一些细节，那种泪痕划过脸庞的时候，那个路径，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表情微表情，它的细节都很不错，都是有比之前的一段时间又有了明显的进步。
0: 短云说我只在抖音上看没下载红果，但是抖音上面它很多它就只能看几集。
1: 不是，或者是那个抖音上面看的话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的，有一个问题是它每一集之间的都有广告。
0: 对，三五秒的。
1: 然后呢你在那个 APP 上看呢它几集里面可能才会出现一条广告。然后呢对，如果你比如说你也有很多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如果你用小窗看的话广告就没有了。对，你在抖音上面就不行。
0: 那谁不要就是他能不能出一个就是那个会员啊，我都愿意充会员。
1: 去广告吗？就
0: 对，你别让我那个看广告了，我愿意。
1: 你这个意见很好，你少提一点。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有时候我要是比如说晚上我想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听一会儿。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得有那个广告啊。
1: 对。
0: 我就得要再滑一下。
1: 就小窗不就行了。
0: 小窗他那个停吗？定时他会停吗？
1: 小窗的定时我也不知道。哎，
0: 对吧，我试过一次小窗定时没停。所以我觉得很麻烦，而且我洗澡的时候如果我想看的话，就是现在好一点的就是我开小窗，反正我洗澡的时候能听就还好。就是为了你们知道，就为了听这个看漫剧，你知道我都想说多少点的吗？
1: 马上就要在那个家里面的浴室安装那个手机支架了是吧？
0: 不是，就我在爬坡的时候，我们家跑步机爬坡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个跑步机不是带那个吹风的嘛，然后能让你稍微凉快一点，但它一吹风
1: 听不清了，
0: 就那个声音就听的就不是很清了。
1: 那怎么办？
0: 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家的那个蓝牙音响
1: 放在跑步机的旁边，
0: 放在跑步机的旁边，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又可以。